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葛少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接下来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核心区救援面临哪些难点，接下来搜寻工作还将如何开展。
1: 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正式施行，新增多种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药物，将如何影响百姓看病就医？
0: 北交所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从试验田到主阵地，北交所如何打通创新型中小企业融资发展通道？
1: 珍稀蛇类标本遭游客把玩致损，博物馆标本为何碰不得？
0: 日本外务省预算概算要求首破1000亿日元，扩军备武不断加码，民生却持续承压。概算要求包括哪些内容？体现出日本政府怎样的政策导向？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目前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到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抢通作业仍在持续进行中，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最新一轮打击，此次打击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数小时前，美国轰炸了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其中包括数个平民场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开始对侵略者进行反击，在行动中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入侵的美军 MQ-9 无人机。此外，二号凌晨，约旦一处空军基地、巴林美军基地、科威特多个美军基地遭到伊朗袭击。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予以毁灭性打击，让美国付出沉重代价。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此次打击是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8枚导弹的回应。如果伊朗对此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他还威胁说，这还不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打击，终极打击正蓄势待发。美国国会众议院9月1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10月1号发生政府停摆，并将法案送交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美国国会参议院曾在8月8号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也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1号在议会下院首次以首相身份发表讲话。伯纳姆表示，他将延续前任首相斯塔默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无论英国面临何种威胁，他都不会改变支持乌克兰的立场。英国政府不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坚定为乌克兰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此前，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曾警告说，英国向基辅提供武器，且乌军使用这些武器袭击俄罗斯，将导致英国面临不利后果。德国东部勃兰登堡州一座变电站昨天发现多个爆炸装置，当地能源企业负责人当天表示，相关破坏行为导致变电站附近的燃煤电厂一台机组突然停运。勃兰登堡州州长将此事件称为未遂袭击，并表示此类事件发生频率之高。

0: 令人震惊，必须加强对基础设施的保护。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目前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
3: 道路抢通作业仍在持续进行中，那么在道路全线抢通之后呢，将会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最新进展，马上来连线正在中国安能前方指挥中心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你好，介绍一下这一夜抢险作业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4: 好的，主持人，其实从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来说，对于我们前方的这个往前掘进的中国安能集团这个挖掘小分队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节点。其实我们一开始大概在昨天晚上的8点左右，已经有这个挖掘机，还有这个抢险工作人员涉水抵达到了这个口岸的区域。但是因为从最前方的这个挖掘机到最终口岸的这个区域里面，还存在一些很多的不确定性，包括这个淤泥的深度，还包括昨天晚上因为突然大概在9点左右又降下了暴雨，所以说呢，我们前方的这个小突队是稍微暂时暂停了往前掘进的这样的一个进程。但是随着后半夜的这个降雨逐渐减小，包括现在呢基本上是处于一个阴天的状态，所以呢其实我们看到凌晨过来的这一段时间往前掘进的这个进度呢其实又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那特别想跟大家介绍的是呢，在最后的这一段路，其实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对前方的这个淤泥进行清除，同时呢把这样的一个基础的路基慢慢的给它清理出来，然后来进一步扩大我们的这个搜寻工作。那再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搜救工作，其实也非常的关键，因为其实从我们的这个道路在抢通作业的过程当中，搜寻工作一直都没有停止，它聚集在很多不同的点位，包括这个道路216国道周边的这个山区，其实包括消防救援，包括我们的武警等等，都携带着比如说搜救犬等等，还有这个相关的生命探测仪这样的一些设备，都在实时的进行监测。那这个监测呢将会在这个道路打通之后进一步扩大，同时呢也进一步深化。主持人。
3: 赵雄呢，根据你的了解，接下来抢险救援工作的重点是什么？
4: 其实除了刚才我讲到的这个搜寻是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工作的重点之一之外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内容，就是我们的这个 G216 其实到目前为止呢差不多已经不断的抢通了大概是7天，加上今天的话可能是第8天。但是呢有一个很关键的信息要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因为现场的淤泥太多了，所以我们前期在清淤的过程当中是先把这个路面上的这个淤泥把它清除到河道的一旁，所以呢在现场我们其实看到河道的边上的这个淤泥碎石是比较多的。那这些淤泥和碎石是不可以一直存放在这个位置，那么随着这个道路抢通之后，大型的这个货车呢甚至有可能会2辆在这个地方实现相对来说比较便捷的货车，所以这些大货车呢会在借助挖掘机的这个作用下把这些淤泥开始慢慢的往外清除。当然其实在清除淤泥的过程当中也是同步的一种对于现场生命迹象的一种搜寻，所以可以概括的来讲，接下来是我们对可能在这里存在的生命迹象的一个最终最完整同时也是最详尽的一个搜寻作业。主持人。
3: 好的，赵雄。
2: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的搜救工作正在不间断地进行，现场集中了包括消防、移民警察、卫生防疫等在内的多方力量，通过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对国门区域0.7平方公里进行搜救。面对泥石流冲刷后的复杂情况，搜救工作如何开展？来听总台记者卢科宇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呢，就是在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的现场。
4: 我所站的这个地方呢

0: 全是泥石流过境留下的痕迹。根据我向现场的救援人员了解，在当时整个口岸区域实际上被泥石流冲刷至少了两次，这也是为什么这里的淤积体这么厚、搜救这么难的一个关键的原因。现场的搜救仍在争分夺秒的进行，主要靠几种手段结合。一种呢就是通过人工搜索我们的救援队员们用敲喊听的方法， 在整个吉隆口岸一寸一寸地进行排查。二呢是通过这个两条搜救犬来进行分区的搜索，通过搜救犬的这样更灵敏的嗅觉来判断哪儿有我们的这个失联人员。第三，我们现场的救援人员还会通过生命探测仪器等设备来更精准地去确定失联人员的一个位置。那么靠现有力量进行的这个浅层搜救呢，在这几天其实一直在现场持续开展， 基本上是覆盖了整个口岸的区域，也就是说泥石流表面这一层已经被我们的现场救援人员反复排查过多遍了。一旦整个道路完全打通，更大规模的救援力量和大型的救援器械就能直达核心区，将整个搜救向深层掩埋区域进一步的推进。那么可以说目前现场是搜救不止，抢通不休。虽然面临着身后淤积、巨大的块石和多变天气等等的一系列的挑战，
1: 但所有的救援人员都在争分夺秒全力以赴地搜寻失联人员。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了妥善的安置，由西藏军区多个单位抽组的医疗防疫分队于8月31号抵达吉隆任务区，随即投入工作。那么在昨天呢，他们到达了位于吉隆镇吉甫村的受灾村民转移安置点，为群众送医送药，并进行灾后心理疏导。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吉隆镇吉甫村一共有三个安置点，共安置来自郭巴村、拉比村、色穷村的150多名村民。郭巴村在形成堰塞湖的东林藏布沿岸山上，拉比村和色穷村在堰塞湖下游。考虑到存在灾害隐患，三个村的村民转移安置到吉隆镇吉甫村。昨天，医疗防疫分队官兵携带便携式诊疗设备、常用药品 到达吉甫村开展工作。医护人员逐一问诊检查、测量血压、对症诊疗，现场发放感冒药、消炎药、外伤药膏等各类急需药品，细致叮嘱日常饮食起居、防暑防寒、卫生防护注意事项。此次医疗防疫分队增援到位，进一步补齐灾后医疗救治、
3: 卫生防疫、心理服务短板，为安置群众提供更加系统、全面、专业的医疗卫生保障。西藏军区某部洪有健：
2: 根据这个吉隆的特点，我们带着相应的专科医生，例如我们骨科、呼吸科老师，确实解决他们那个实际的需求和他们目前对感冒、止痛、关节痛、需求量还是比较大。这次我们带着现在更多的医生、更多的药品来为这个群众提供医疗服务。
4: 此外，心理服务骨干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通过面对面谈心交流，引导大家更加积极面对灾后生活。西藏军区某部何磊：
2: 大部分的转移安置的人群是安排在了咱们这个本村的一个民宿点。我们现在面对着我们灾区群众，首先的第一个就是要陪伴支持，针对我们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准备挨家挨户，然后去看一下他们的一些情况，了解一下他们的一个状态。
5: 与此同时，防疫消杀小组紧盯灾后防疫关键环节，聚焦居住区、公共通道等重点区域，实现全面消杀作业。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效。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号发布的声明，美军当天轰炸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包括数处民用设施。 革命卫队已开始作出回应，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 声明还说，美方袭击还将进一步坚定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在该海峡活动的外国军事力量的决心。
0: 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天晚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

0: 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四人死亡，五十人受伤。
1: 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一号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此次打击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巴美导弹的报复行动。他还说，如果伊朗对此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
1: 二号凌晨，约旦一处空军基地、巴林美军基地、科威特多个美军基地遭到伊朗袭击。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予以毁灭性打击，让美国付出沉重代价。更多相关内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号的凌晨1点，北京时间的5点30分。就在刚刚呢，我听到了在我的身后传来防空系统启动的声音。目前伊朗官方暂未披露更多的信息。当地时间1号晚，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西里克、西斯坦俾卢支斯坦省的科纳拉克、恰巴哈尔、胡吉斯坦省的阿瓦市等多地均遭到袭击。本次袭击涉及到霍尔木兹干省电力设施和网络设施，导致该省多地停电断网。此外，袭击还造成该省西里克一处婚礼现场多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另据总台阿巴斯港报道员观测，霍尔木兹干省省会城市阿巴斯港当地时间1号晚至少遭到了3轮空袭，并传出至少10声巨大爆炸。袭击发生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发表声明称，已对美军展开反击行动，并在行动的第一阶段使用新型的防空系统击落了一架美军的 MQ-9 无人机。声明强调，美军袭击加强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的决心，并增强了伊朗军队镇压干涉霍尔木兹海峡外国势力的决心。此外，当地时间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发布声明称，卫队的航空航天部队向位于约旦亚喀巴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弹道导弹，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的攻击直升机。伊朗分析指出，美军对西里克婚礼现场的袭击造成大量的伊朗平民伤亡，接下来伊朗将升级对抗强度。此外，伊朗针对约旦亚喀巴地区的美军营地进行打击也有其战略考量。据伊朗媒体披露称，该处美军营地位于红海北部，靠近约旦的亚喀巴港和以色列的埃拉特港，非常适合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演习，保护海上基础设施，开展两栖作战和装备转运。其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补给中断之后，美军试图将部分兵力部署到该处营地。本次打击展现了伊朗的反击能力，特别是对美军动向的情报掌握。分析指出，本轮美军对伊朗展开的军事行动是近期规模最大、涉及地点最多的一次军事行动。每一战火再燃，是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分歧加剧的体现，也会让原本就脆弱的地区局势再次陷入紧张。
0: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一号在多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地区局势再次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有关各方保持理性，重返谈判轨道。发言人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持续得不到解决，并将海峡关闭状态正常化，将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
1: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一号早盘上涨，午间涨幅显著扩大，收盘时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上涨。
0: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0%。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0%。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胡晓丹。
4: 早上好，葛少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先来看西藏的吉隆，今天呢这里会下起小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8度，天气给人的感觉还是比较湿凉一些的。那展望到未来几天呢，吉隆是阴雨频繁的，时不时还会有一些小雨或阵雨的天气。再来看一下台风的最新动态，昨天呢沙德尔是再度的加强，恢复了编号。今天早晨7点钟的时候，它是维持在热带风暴级，那它的中心呢位于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偏南方向大约190公里的

0: 面上。预计呢，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三号呢，会逐渐的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那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还在继续的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受到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的影响，今天从浙江的南部到广东东部这一带，另外还有江西、湖南、台湾等地都会有大雨或暴雨。这其中呢，江西的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和东南部，还有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方会有大暴雨。那对于北方大部地区来说呢，今后几天是以晴为主，在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黄淮等地，天气白天是非常晴朗的，那最高气温呢可以接近或者是达到30度，但是啊，一早一晚由于缺少了云层的保暖，那最低气温基本是在15到20度之间的，昼夜的温差会比较大，普遍在10度以上，一天两季的感觉就会比较明显了。大家上班上学或者是早出晚归呢，都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葛尚奇。
1: 好的，胡晓丹。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自昨天起正式施行。基本药物呢，是指满足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可公平获得的药品。而群众看病，医生开药，临床用药优先备什么用什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是重要的依据。
1: 新版目录药物的总数增加到了794种，新增了116个品种药物。此次目录更新调整主要聚焦于哪些药物，又回应了哪些群众关切的用药需求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基本不可缺少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物。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对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使用、支付、监测等全环节实施全流程重点管理的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应该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减轻公众用药负担。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适宜性。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物5种，高血压药物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7种，消化道疾病药物8种，同时新调入4种国产一类新药，百姓用药将有更多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祥光透露，此次新增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药物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
7: 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使用总量的71%，其中基层、二级、三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的使用占比呢，分别为78%、74%、65%，充分体现了基本药物在临床用药中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广泛性、普遍性。
6: 新版目录还着力提升儿童用药可及性，新增5种儿童专用药，其中包括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症治疗药物。上海交通大学新华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张健透露，除了增加儿童药品品种外，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等，目的是解决儿童用药靠掰靠猜成人药的问题。
8: 新版的基本药物目录呢，有了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22种，在对原版目录保留药品品种新增调增的剂型规格当中，增加了适应儿童使用剂型的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剂、混悬剂等等。新版的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品规呢，增加到了905个，重点解决了儿童用药的用法用量难点的问题。
6: 基本药物目录还收录了结核病等公共卫生防治药物，国家结

0: 合并防治工作技术指南中的26个药物实现全部纳入，医疗机构可以根据目录配备相关药物，有望有效改变以往基层医疗机构面临有技术指南但无药可用的问题。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明确，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应在新版目录施行后2个月内完成本机构药物供应目录更新调整。目前基层医疗机构配备的进展怎么样了？更多药品纳入基本药物目录，又将如何提升百姓就医用药的便利度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此前执行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实际落地过程中，存在部分医疗机构对目录品种配备不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三甲大医院之间用药不一致不连贯的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此前发布关于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细化落实到药品通用名、剂型、规格，坚持积极规范配用原则，优先配备基本药物。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介绍，目前他们已经结合区域内患者疾病谱，初步完成了对目录内纳入药物的调整。
2: 一个是应尽尽进，另外一个我们也要考虑民生，方便市民配药的目的，让他们就近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到他们所需要的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基本药品目录。让我们结合我们辖区的疾病谱以及慢病患者的长期用药的需求，我们在2025年628种的基础上，增加到679种。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临床价值比较高的国产创新药，打破了以往基本药品多为低价普药的印象。一些大家关注的明星单品，比如说贝伐珠单抗等，也纳入了我们中心的基药目录。
0: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也要指导辖区医疗机构完善用药供应目录评估机制，优化用药结构，推动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强化紧密型医联体统一用药目录管理。陆海峰透露，针对慢病患者转诊后用药中断、上下级药品目录错位、治疗方案难以延续等突出痛点，他们已经和医联体内上级医院构建了目录统筹、信息共通、处方连续、药事协同、保障闭环的基层用药衔接体系，未来在家门口能开到的药会继续扩容。
2: 依托这个紧密形成私立药集团，我们搭建每个云药房的管理体系，我们制定了统一的慢性病衔接用药清单，形成了以社区药房为主、延伸处方为辅、互联网配药为补充的多元用药的供给模式。中心呢，现在的慢性病衔接用药品种有287种，扩充到372种。上下级医院的慢性病的药品通用名匹配度呢，也有76.2%，提升到89.5%。同时呢，我们也会对这些目录进行动态的评估，及时的更新。基药的使用率、用药衔接吻合度纳入了集团及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绩效考核，压实基药的目录的落地责任。我们建立了上修下层的常态化帮扶制度，通过下层带教、药学门诊共建、用药培训、病例会诊等方式来提升我们社区全科医生、药师长期用药方案的研判以及药物不良反应识别和个体化的调药的能力。
0: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要深化药品使用监测和临床综合评价管理，依托真实世界临床数据，围绕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创新性开展基本药物综合评价，实现基本药物精准合理使用，持续提升药学服务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强调，
3: 更多的主责开展以基本药物为重点的药品临床综合评价，为医疗卫生机构用药目录的遴选、临床用药路径的制定、规范精准用药、药物损伤风险的防控和药学服务等提供技术支持。希望基本药物相关生产企业主动加强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增强基本药物生产供应能力，确保药品质量，保障稳定供应，尤其是保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特别是偏远交通不便地区的药品供应配送。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6: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

0: 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2021年9月2号，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宣布设立，次日完成注册登记，并于当年11月15号揭牌开市。五年来，北交所经历了初期改革试验前的探索阶段，逐步成长为聚焦创新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核心服务阵地，市场规模、投资者体量、交易活跃度实现跨越式增长，精准服务中小科创企业的市场定位愈发鲜明。
6: 立足新起点，在市场体量持续扩容、企业基本面稳步向好的背景下，北交所该如何补齐市场短板，畅通投融资双向循环，真正打通创新型中小企业长效融资发展通道？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7: 从开市之初的81家企业，到如今扩容至339家，合格投资者跨过1000万门槛，成交规模实现量级跃升。五年时间，北交所完成了一次看得见的规模跨越。而在各项亮眼增长数据之下，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观察，一组组增长的数据背后，更深层的变化正在发生。这块资本市场改革试验田正加速成长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关键一环。
8: 五年在资本市场的发展里程当中啊，并不算很长，但是北交所交出的这份答卷却是分量十足。合格投资者从400多万户到突破1000万户，日均成交额从不足10亿元跃升到200亿元以上。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7: 聚焦专精特新，服务科创小微，是北交所五年发展鲜明的核心底色。自设立以来，北交所坚守差异化发展定位，深耕创新型中小企业服务赛道，重点吸纳掌握核心技术、扎根细分赛道的优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有效填补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直接融资空白，为细分领域硬核科技企业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关键的资本支撑。北交所2026年半年报数据显示，板块上市公司上半年合计营收1385.66亿元，同比增长15.11%，归母净利润117.83亿元，同比增长17.58%，超80%企业实现盈利，盈利面达83.19%，70%企业营收同比上行，增长基本面扎实稳固。其中次新股表现格外亮眼，净利润增速达到59%，大幅跑赢板块平均水平，为市场注入强劲的增量活力。从行业维度观察，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重要支柱。部分企业乘着下游需求回暖、产品价格上行的东风，盈利能力得到明显修复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同样保持较快增速，伴随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加速释放，板块内企业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近15%。华源证券北交所首席分析师赵浩表示，
9: 今年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的一个财报特点能看出，北交所企业的一个增长动力啊正在进一步向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转换啊。那一些传统制造业啊，通过这个技术改造、产品升级，也培育了一些新的增长点。 AI 像这些新兴的一些新材料这个领域啊，其实也在加快形成新的这个业绩增量。
7: 在扩容提速、发展成果丰硕的同时，北交所迈向高质量发展路上依然面临亟待破解的瓶颈。 投融资双向循环尚未完全打通，机构长期资金配置深度不足，成为制约市场功能充分释放的核心卡点，也是下一阶段优化市场生态的重要突破口。田立辉指出，
8: 融资端和投资端的双向良性循环最大的卡点在于机构资金的配置深度啊依然不足，公募参与家数从12家增至26家，但是配置系数呢仅是0.48，那么相比这个配置比例啊还不到北交所流通市值占比的一半，流动性呢也呈现这个头部集中尾部偏弱的分层特征。破局的关键在于加快推出北证50 ETF 等指数化产品，深化与科创板的投资者互联互通，用制度供给啊去引导耐心资本的持续流入。
7: 二级市场层面，今年北交所新股发行节奏显著提速，前八个月新股申购数量超越2024、2025两年全年总和，依托无市值底仓按比例配售的制度优势，板块打新热度居高不下，叠加新股上市后的高赚钱效应，增量资金持续入场，但行情分化愈发明显。年内新股首日涨幅最高超600%，部分传统制造业新股涨幅仅20%至30%。田立辉分析指出，市场行情正从资金炒作转向基本面定价、业绩兑现能力、技术壁垒与赛道景气度，成为资金择股的核心标准。
8: 分化也是在这里，次新股的净利润增长59%，远超板块均值。AI 算力、半导体等高景气赛道啊领跑，部分新能源过剩，这些赛道啊和传统制造领域的这些公司啊持续承受着压力。新股首日的涨幅从超过6倍到不足1倍，各自不一，这也展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规律：业绩啊才是估值最硬的锚，最实的底儿。
7: 回望五年发展历程，北交所完成建市场、搭制度、聚企业、引资金的基础布局，实现了从探索试点到规范成型，从体量空白到生态初具的跨越式发展。如今市场已告别粗放式规模扩容，迈入提质增效、优化生态、做强服务功能的全新发展阶段。未来随着指数化产品持续落地，跨板块投资者互联互通持续深化，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北交所将持续疏通中小企业融资堵点，精准赋能科创企业成长，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注入源源不断的资本市场活水。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0: 和吃饭睡觉相比，按摩理疗当然不属于生活里的刚需消费品类，但对于相当比例的都市人群来说，它在缓解身心方面肯定是重要的改善型消费选择之一。有知名咨询机构报告显示，按照交易额计，中国按摩行业的市场规模在2024年达到5362亿元，2029年则有望达到6769亿元。还有机构预计，2026年全国按摩足疗行业的市场规模将突破7300亿元，用户数接近2.5亿。虽然这不能说是多么权威的数据，但从中也不难感受到，这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细分市场。而在资本市场里，按摩作为小众概念也不乏话题性，比如最近几个月至少有3个话题溅起过水花。一则是5月的时候，传统线下按摩品牌华夏良子与中泰国际签署保荐协议，启动港股 IPO。 另一方面，刚刚过去的8月，主营 SKG 品牌按摩仪的未来穿戴在港交所提交了上市申请。还有第三方面，来自新兴的按摩机器人赛道，去年以来陆续有融资记录披露。这么一盘算，其实挺有意思的是，在按摩这条赛道上，现在是人、机器、机器人都来了。那么他们究竟谁更接近真实客户，谁又更代表未来呢？其实要说和客户互动性最强的，应该恰恰是最传统的线下按摩门店。不但商家天天在接触客户和消费者真实互动，其商业模式、人才队伍建设等等本身也都是围绕人在开展。只不过围绕人的商业模式问题往往也出在人身上，比如线下按摩服务高度依赖技师个体，难以标准化，且这个队伍流动性非常强，运营管理的稳定性就很难上去，服务的稳定性上不去，消费者的粘性就谈不上，加之预付费等行业的一贯痛点，这门生意的成长性和新消费叙事能打动的投资者其实是有限的，它只能被归类为传统消费，需要依靠品牌知名度、渠道和成本控制等优势来获得更高营收、更多利润， 是典型的

顺周期行业。按摩仪相对来说更容易制造营销话题，比如借着困扰当代人的颈椎病话题，颈椎按摩仪就曾一度站上消费热搜榜。除了小型按摩仪，大型按摩椅也曾以通达全身的舒适感圈粉不少消费者。但这类企业也面临难以消除的困扰，那就是产品护城河不深，竞争日趋紧。

0: 还是逃不过重资产和高度竞争带来的问题。相关上市公司的股价从高点大幅回落，恰恰说明了这门生意也难做。最后聊聊按摩机器人这股新势力。去年以来开始传出按摩机器人公司获得天使轮 A 轮融资的消息，在不同的科技展会上，我们也已经看到了一些实现量产的产品，应该说还是有令人眼前一亮的点。毫无疑问，这些单品可能改变过去线下按摩依赖个人经验的稳定性问题。在数据和算法的驱动下，如果它真的能够提供标准化的优质服务，那么按摩市场的想象空间就打开了。这样一来，按摩机器人的商业场景也会更丰富，既可以在店里，也可以带回家，规模一旦上去了，降本的空间也就有，前景随之而来。只不过目前按摩机器人真能取代和超越真人吗？它什么时候能够获得消费者的普遍认可？这还有待时间去检验。说到底，按摩这条赛道需求真实存在，但竞争异常激烈。如果不能靠真科技建起护城河，那就只能靠运营能力抗竞争了。如今这条赛道上站满了人、机器和机器人，消费者的偏爱却还没有出现。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发生了一起不文明的观展事件，引发关注。有家长呢，放任孩子用手抓、用脚踢展柜内的动物标本，甚至拿起标本呢供孩子玩耍，造成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莽山圆毛头腹的标本以及另一件舟山眼镜蛇标本损伤。
6: 那大家现在也非常关心受损的标本状态怎么样，还能不能再修复？昨晚播出的新闻超链接节目采访了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张进硕，我们来听张馆长的解答。
7: 目前来讲的话呢，一个是莽山圆毛头腹，俗名叫莽山烙铁头，另外一个是舟山眼镜蛇。因为大家知道蛇的标本啊，它们那个皮啊是非常薄的，皮外边呢是有鳞片，像蛇皮本身它就很脆，一旦经历一些外力使劲的攥握呀、抓呀，更何况我们注意到，游客家长啊，一个爸爸带着两个孩子，他甚至把这个蛇给孩子套在头上，用我们这两个蛇的标本，有一个舟山眼镜蛇是被一个孩子拿那个鞋拍打，然后另外莽山烙铁头呢，他是被家长拿着逗那个孩子。首先来讲，莽山圆毛头腹这件标本，它的那个舌头是断了，然后呢，腹部的话呢，那些皮张呢发生了这种开裂。对于舟山眼镜蛇来讲，颈部的话那个皮囊皮褶正好要撑开，但是呢，因为受到这种外力的影响，它的两边呢也出现一些裂痕。接下来的话呢，会邀请我们一些专业的标本制作的专家，然后外边的评估评价的标本制作公司，以及我们的一些标本和动物方面的专家一起来评估一下这个标本本身受损的情况，以及它这个具体的这个折合的可能这个价值到底多大。过去说实在真的是从来没见到过这样的一种对标本的一种损坏和破坏。更重要的一点，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标本啊，可能大家不知道，它不是我们从标本公司买的，它呢实际上是过去湖南省有一个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当年发现这个莽山圆毛头腹的这位老先生叫陈远辉，是陈先生大概在七八年前他捐给我们的标本。换句话说，他买还买不来，而且他又是在2021年咱们国家颁布新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它是晋升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所以早年的话呢，我们获得这个标本可能还有渠道，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你想 买这个标本，从标本公司买。

0: 都买不到的。就是说我们从修复的角度来讲的话，给它重新安个假舌头，鳞片腹部那个地方我们可能只能贴补一些假的东西了，它不可能完全恢复原状。
1: 在一些游客看来呢，博物馆里的动物标本似乎只是供人观赏的人造模型，摸一下碰一下并无大碍。其实呢，它们很脆弱，价值呢更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参观博物馆，观赏、学习与触碰破坏的边界到底该如何把握？继续来听张静硕的介绍。
0: 我们全馆，除非说是把一个小虫子放大几百倍、几千倍，那个它是模型。除了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顶层悬挂了一个蓝鲸的骨骼模型之外，我们全馆大家所看到的全都是真的标本。什么是真的标本？就是说它的皮张、皮毛、羽毛，或者是身体的主要的，你像那个对于鱼和两栖爬行动物来讲，特别是爬行动物，它这鳞片，这些都是真的。它只是里边的这个假体，这个假体它可能是玻璃钢，它也可能是发泡材料，它也可能是这个聚乙烯、聚丙乙烯啊等等，然后用这个东西雕成一个动物的真实的轮廓外形，然后呢把这个皮张啊套在这个假体上面。另外，为什么说标本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它的这个科研价值，它实际上是一种证据，证明这个东西曾经在这个地方出现过。在我们整个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展厅内，到处都贴了标识标记，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去触碰标本。你在摸标本的时候，你会携带身体上的有些汗液呀、脏的物质啊，它就可能对标本产生一定的污染。我们馆是2009年正式对外开放的。过去来讲的话呢，其实呢都是一些小事儿，有时候呢顶多批评教育一下，因为呢有时候孩子往那个栏杆里钻，这在我们看来都正常。这次他太恶劣了，他是家长带头把展品从展位上拿出来，离开了我们这个栏杆，然后呢跟孩子在那儿打打闹闹，造成了损坏。这个是我们17年开馆以来从来没遇到的。可能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只能未来加各种的玻璃围挡，考虑要把它完全封闭起来，要放在罩子里。这其实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真的是希望通过这个事件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啊！一定要文明参观，你的一个不文明的参观就导致最后这一个巨大的变化，带来那些人家正常参观、文明参观观众们人家的体验下降了，其实这个也是不公平。
2: 那通过张静硕馆长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自然类博物馆把标本放在台子上展示是非常普遍的，放入玻璃展柜容易反光，反而影响了观察。可如今馆方可能不得不去考虑牺牲展陈的效果来加装玻璃围挡，这对于博物馆和参观者来说都是一种损失。
1: 正如国家动物博物馆在公众号发布的文字当中所说的，禁止触摸四个字呢，是保护展品、保护他人，也是保护参观者自己。尊重展品是参观的底线，请让尊重生命、敬畏自然作为孩子走进博物馆的第一课。国家动物博物馆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日本外务省8月31号发布了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申请预算总额为1.2165万亿日元，这是外务省概算要求首次突破10000亿日元。据了解，这份概算要求提出了五大支柱，包括构建有利于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声称要充分运用政府开发援助、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等机制，加强与他国的战略合作。
2: 此外，还有通过经济外交推动日本发展，强化情报能力，应对日益激烈的认知战，推进战略性文化外交，完善外交与领事执行体制等内容。值得注意的是，修订安保三文件的相关预算被列在外交运作所需经费一栏的事项要求，未列明具体金额。日本外务省2027财年预算概算要求反映了日本政府怎样的政策导向？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4: 日本的外交呢，正有意识地为日本的安保强化，也就是在军事化服务。外务省预算呢，是把部分的政府开发援助指向的港口、机场、那么海上保安还有民间网络防卫的方向。实际上呢， 港口机场呢，其实都

0: 具备战时转用军事用途的可能，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这方面呢，像所谓的这个志同道合国家呢，无偿提供防卫装备，以这个警备舰艇啊、雷达、通信、航空设备等为主。那么第三条路径呢，是增加了认知战的这个经费，那么扩容自己的软实力。那日本方面可能希望呢，通过各种新方法啊，比如人工智能武器呢，在国际舆论场上夺回主动权。特别要指出的是，在日本的这个预算申请当中呢，修改安保三文卷相关预算呢，被列为事项要求单独列出。该项目的最终预算呢，肯定是会突破一个很高的数值的。它是要为日本的在军事化进程呢，提供一个比较隐蔽的制度接口和坚实的这个财政铺垫。
1: 日本政府多部门协同强化所谓安保，将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继续来听孟明明的解读。
0: 日本政府多部门一起强化安保，说明日本这个安保强化已经不再是像防卫省某一个省的单向扩军。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外交在自我矮化，统一服从于构建有利于日本的这个安全环境这个目标。那么这样一来呢，日本的外务省和外交就难以继续扮演这个增进理解的这个刹车角色，而更多扮演了一个加速器，那为日本新军国主义的发展进程呢，主动营造一个外部空间。那么久而久之呢，日本和平宪法和专属防卫原则呢，虽然没有被正式废止，但实际这个约束已经被掏空了。那么这种以这个阵营对抗对取代这个互信合作、刻意渲染安全威胁的做法呢，不仅打破了这个区域内的原有的战略平衡，那更是无异于为这个本已复杂敏感的这个地区局势呢火上浇油，给亚太地区的长期和平稳定带来极大的这个破坏性风险。
2: 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8月31号宣布，在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预算总额约为8.89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此外，由于预计日本将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防卫省将许多项目列为不明确标示具体金额的事项要求，因此最终的防卫费预计还将进一步增加。对此，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其祥表示，大量购买军备、持续发展军工防卫产业是危险的信号。
3: まず言えることは、民間の製品であれば、
4: 首先，民用产品必须参与全球竞争，因此产业必须不断研发技术水平更高、更有竞争力的产品。而防卫产业不同，它本身竞争压力并不大，只要国家不断采购、不断增加预算购买装备就可以了。我认为这样的经济运行方式绝不是健康的。我曾在1970年代在经济产业省工作，当时经产省一直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绝不会把日本的发展重心转向国防产业。但是如今日本已经失去了这种力量，我认为这才是问题最重要的关键所在。军事产业天然倾向于希望发生冲突，如果是这样，整个国家推动和平、避免冲突的努力就会越来越弱，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发展趋势。
3: ということが非常に危険だと思います。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上午，国家医保局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该分组方案首次在国家层面遴选确定158个基层病种。未来各地将在同一医保统筹区内探索同病同付，以激励基层补齐诊疗短板，坐实家门口医疗服务。该方案计划于明年1月起正式执行。今天起，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和《肿瘤全营养配方食品》将实施。两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发布，将对特医食品的创新研发、注册监管、产业发展等产生重大影响。今天，北京证券交易所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北交所成立以来，上市公司从81家增加到超30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合格投资者突破1000万户。焦炭期货上市超过15年之后，焦炭期权今天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正式上市交易。对于长期面对原燃料价格大幅波动的煤焦钢产业企业而言，这意味着继焦炭期货之后，风险管理工具箱将进一步丰富。81年前的今天，1945年9月2号，在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在包括中国在内的9个受降国代表注视下，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之后的9月3号， 被确定为中国人民

0: 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0: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9: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李丹丹、葛少奇，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杨凯、尹奇，感谢您的收听。
1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2: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3: 我来问问 AI。
14: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12: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3: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2: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3: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5: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
1: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4: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

0: 1318367-7017，莫老师。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开幕，冯发贵代表八届市委向大会做报告；
2: 党代会开幕引发广泛共鸣，内江各界表态立足岗位建新工；
3: 党代表热议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2: 听数据看发展，内江半年经济亮点之一，三产协同筑牢底盘，内江经济韧性持续彰显。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8月31号，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开幕，冯发贵代表中共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而不懈奋斗》的报告。报告分为十个部分：一、五年砥砺奋进，内江各项事业取得重要成就；二、坚定发展信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三、把准发展定位，大力实施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四、聚焦人民满意，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取得重大进展；五、聚焦共同繁荣，在城乡融合发展上取得重大进展；六、聚焦生态惠民，在建设美丽内江上取得重大进展；七、聚焦以文赋能，在建设文化强势上取得重大进展；八、聚焦团结奋斗，在民主法治建设上取得重大进展；九、聚焦守牢底线，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上取得重大进展；十、聚焦全面从严治党，在加强党的建设上取得重大进展。
2: 冯发贵指出，今后五年是迈步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重要五年、关键五年，做好今后五年工作，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决策部署，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落实讲政治、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工作总思路，大力实施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通过五年努力实现综合发展实力进一步提升，人民生活品质进一步提升，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提升，绿色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党的建设质量进一步提升。
3: 本台消息，8月31号上午，市第九次党代会在飘香园林饭店会议中心开幕，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怀着激动的心情，通过电视、网络平台、手机客户端等渠道收看开幕会直播，认真聆听冯发贵代表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做的报告。大家一致认为大会主题鲜明，站位高远，催人奋进，纷纷表示将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代会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大会 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上去，立足本职岗位，在新征程中展现新

0: 作为做出新贡献。
1: 在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企业员工们聚在一起收看开幕会直播。公司行政总监杨娟说，通过观看党代会开幕直播，我深受鼓舞，深切感受到家乡发展给我们带来了更多机遇。作为一名企业员工，他将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干好工作，与企业共同成长，以实干担当，为内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市中区牌楼街道盘龙坝社区党委委员魏丹与部分社区干部和群众一起收看开幕会直播后，激动地表示，听了党代会报告，我们备受鼓舞，深感责任重大。作为一名党员，一名社区干部，他将深入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立足社区工作，用心办好居民身边事，做好民生保障、邻里服务，不断提升老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安全感。
1: 内江市第九次党代会报告鲜明提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把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8月31号，市第九次党代会举行分组讨论，如何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把组织活力转化为攻坚动力，成为与会党代表热议的重要课题之一。党建是基层发展的核心引擎。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市中区永安镇党委书记刘勇表示，党代会报告为基层抓党建促发展指明了方向，只有抓实党建根基，才能激活发展动能，凝聚攻坚合力，立足乡镇实际，永安镇坚持把党建工作嵌入乡村振兴全过程，推动组织建设、产业发展、基层治理一体推进。
0: 面向“十五五”新征程，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国网内江供电公司客户服务中心主任、党支部副书记欧阳明表示，将紧扣党代会精神，推动党建全面融入能源转型、改革创新、惠民工程各个环节，组织党员干部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主动靠前服务企业用电需求，持续擦亮连心桥共产党员服务队金字招牌，把党建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内江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2026年上半年，内江 GDP 突破1000亿大关，达到1004.75亿元，同比增长4.6%。这份稳中有进的成绩单背后，藏着产业协同、内需释放、新智培育、民生兜底四大核心亮点。接下来我们分四期，带大家从田间地头到产业园区，读懂内江经济的发展底气。今天我们聚焦内江经济的韧性底色。今年上半年，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91.03亿元，增长3.4%。农业总产值突破169亿元，隆昌稻虾、东兴蒲葵、威远无花果、资中血橙等特色产业集群持续壮大，1.3万余家家庭农场抱团发展，高标准农田与冷链配套不断完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工业端回暖态势明朗。6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单月增长6.4%。重点企业产能优化、工艺升级步伐加快，第三产业更是成为增长主引擎，增加值达533.84亿元，增长5.5%，对 GDP 增长贡献率超62%。一二三产环环相扣，协同发力，为内江抵御市场波动、稳住经济大盘筑牢了最稳固的基本盘。
0: 八 月三十号晚，回到山歌响起的地方，830山歌之夜在资中万金山体育场圆满落幕。这也是这座新体育场投用以来迎来的首场万人大型文化盛会。此前活动官宣后，热度一路走高，刀郎团队四朵金花登台的消息吸引了全国各地上万名歌迷奔赴内江，从1500多公里外自驾赶。

0: 来的歌迷，提前一周就扎根资中，沉浸式感受氛围。全程主干道、高速路口都布置好了山歌主题布景，青云广场、南华宫的多场音乐快闪，早早把全程的音乐氛围拉满。为了接住八方来客，内江资中专门开通免费山歌专线摆渡大巴，串联高铁站、商圈和活动现场，数千名志愿者和本地爱心车主自发提供接送服务，城区开放4000多个免费车位，1000余个暖心驿站遍布全城，还配套推出跟着山歌游内江专属线路，9大核心景区全部免票。当晚主会场 1.7 万名歌迷同步大合唱，4大分会场同步直播，线上近6000万人围观，收获近7亿次点赞。这场川江文化交融的盛会，不仅把瞬时流量转化为文旅流量，更让全国游客真切感受到了内江的温情与包容。未来内江还将持续深挖山歌 IP， 把山歌内江的名片擦得更亮。
1: 8月28号到30号，山河共歌、遇见罗泉、川江双乡文化交融、文旅展演暨罗泉古镇推介会在资中罗泉古镇顺利举办。这是此前内江与新疆阿克苏签署双故乡刀郎 IP 文旅共同体战略合作协议后，两地落地的首场大型线下文化联动活动。作为刀郎的成长家乡与艺术家乡，内江资中和新疆阿瓦提县的文艺工作者齐聚罗泉这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川江两地的舞蹈、音乐、木偶等多门类特色文艺节目轮番登台，新疆阿瓦提县的非遗传承人现场献上原汁原味的刀郎舞，川南山歌以西域刀郎木卡姆的艺术元素在古镇里碰撞交融，吸引了大量游客观赏打卡。接下来两地还将深度推进3项合作，融合两地特色音乐共创专属联谊曲，串联川江文旅资源推出跨省特色打卡线路，联合开发双故乡主题文创产品，推动两地特色物产职工互通，让这场跨越千里的文化之约持续释放文旅活力。
0: 本台消息，今年以来，内江把 5G 信号升格作为数字基建民生实事推进，聚焦小区楼栋、地下车库、电梯等群众反映集中的信号薄弱区域，启动重点场所 5G 网络信号升格专项行动，明确全年822个建设点位任务。专项行动自4月启动以来，工作人员联合技术团队对所有点位全覆盖实地勘测，落实一点一案精准施策，同时打通跨部门绿色通道，集中破解基站进场难、施工慢等堵点。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548个重点场所的信号升格建设，任务完成率达66.7%。当前3甲医院、高校、高铁枢纽等重点公共区域已全部实现 5G 高质量全覆盖，群众的上网体验持续升级。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

0: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4: 我的天！

0: 这个世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莲村的村民阿比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

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葬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1。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6: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7: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

0: 1-800-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102.0，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热情相遇。北京时间上午的10:07，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我是主持人江玲。

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我们内江啊是一个大晴天啊，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0度，目前的实时温度呢是26度。最近这几天的天气，我感觉都是还是非常的这个整体来讲还是非常的凉爽的，就是你不管是出门来讲，还是说在家里面，你会感觉非常的舒适，不会像前段时间那样那么的热。而且有时候呢，它不是热，它是感觉身体是黏黏的，因为空气非常的潮湿。但是最近这几天就觉得是非常的清爽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是有没有这种感觉，是如何感受的，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欢迎孤独的忧伤，欢迎866，欢迎用，欢迎川南三哥，欢迎省略号都加入我们的直播间。那要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呢，可以联系到我们，一个呢是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2066866211199，另外呢您可以直接添加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啊，说最近呢啊，我在网上有刷到一条消息，什么样的消息呢？说两个人相处的事情哈，说有一对夫妻啊，这个男生女生都是在上班的，然后这个女孩子呢下班高高兴兴的回到家，就看见家里面的垃圾桶没有套袋子，家里面的垃圾桶不仅没套袋子呢，还有人把食物就直接丢在这个没套垃圾桶的没套袋子的垃圾桶里面了。哎呀，女孩然后就回想了一下自己从结婚以来的这种婚姻生活的点滴，突然觉得跟这个老公过一辈子感觉自己够呛的，于是就决定要跟老公离婚。然后这个老公呢就特别没有办法理解啊，他就跟他的兄弟啊跟他的朋友说，哎呀，我老婆因为我在家里面没有给那个垃圾桶套垃圾袋儿，没套垃圾袋儿，然后就被离婚了。表示没有办法理解，并且是骂骂咧咧的。哎呦，然后他的兄弟呢，还有他的朋友就跟他倒上酒啊，就跟他说：“哎呦，这些都是不值得一提的芝麻小事儿，但是呢，一地都是捡不完的芝麻。你可能没有犯什么大错，但是呢，你老婆她受不了的是什么？受不了的是你时时刻刻的小错。”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下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习惯，生活当中的一些你不太注意的一些小事儿，你觉得是不是会对你的感情生活，或者是会对你的声音婚姻的生活产生一些影响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朋友们。为今天跟大家说到的是一个老婆啊，因为老公回家的时候发现啊，老公不仅没给垃圾桶套袋子，而且呢还直接把食物就丢在那个没有套袋子的垃圾桶里面了，于是就决定要跟自己的老公离婚了。你们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些行为吗？川南三哥在说，他说姜老师，我觉得你今天说到了这个故事，其实这个老婆她只是找的一个借口，应该说这个老公可能是小错不断，但是大错他可能不犯的，但是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很多的一些小事儿，让这个老婆就没有办法接受了。小李在说，他说我觉得不重要吧，哎，主要是以后两个人生活都是各过各的，所以离不离婚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大家觉得呢，生活当中的这些小事儿，你觉得会影响自己的生活质量吗？你会时时刻刻因为这样的一些小事儿变得不开心吗？欢迎上上签，欢迎奔跑的蜗牛。孤独的忧伤，他说，哎呀，我觉得这个老婆有点借题发挥了，这是男孩子的想法是吧，就一个垃圾袋儿，你何必跟我离婚呢，对吧，我下次给他套上不就行了吗？那下次你真的会套上吗？还是说你每次遇到这种事情，老婆跟你讲了之后，你都会说，哎呀，我下次，哎呀，我下次永远都是下次，但是每次到下次的时候你还是不套这个垃圾袋儿。Baby, you don't know。 坦途说，我喜欢抓大放小，很多小事呢我个人会忽略的。所以你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坦途，比如说像有一些人，他可能这个每天早上不是要刷牙嘛，刷了牙之后呢，我们正常情况下会把自己的这个牙刷呀，或者是我们刷牙的这个杯子，我们会把它放好，对吗？那会不会有些人他每天这个刷完牙之后，他就直接给你往那儿一丢，他就不给你归回原位呢？ Baby, you don't know。所以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

小细节，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会不会影响到大家的生活质量？会不会对你们大家觉得对感情或者是对婚姻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我们直播间或者是说因为今天我们说到从女孩子的角度说，她可能接受不了啊，这个老公接受不了男孩子就是在家里面像垃圾这个垃圾桶，她不套垃圾袋就往里面丢东西，对吧？还有一些什么可能是我们女孩子不能接受的，那男孩子不能接受的又是什么呢？就双方我们都有哪些地方是不能接受的，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川南三哥他说，我实际上 男人嘛，一般都是做大事的，一般都可能不拘小节。小李在说，他说其实不会嘛，主要可能还是看人，有的人你就是愿意为他收拾这些小事儿，有的人就是他这些小事儿你真的是接受不了。你又不是在家请个保姆回来是吧？不管是老公还是老婆，他都是你的另一半，他不是你的保姆，他不会为了你就是这样的一些小事儿每天去给你收拾。任何人去收拾这些小事儿，他都会生气的。比如说像在家里面，不管是老公还是老婆来讲，他每天不收拾，然后每天就在家里面

0: 坦途在说，他说其实我觉得还是得讲卫生的嘛，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需要，对吧？我觉得是卫生其实是很重要的。甚至比如说每天我们在家里面收了一些垃圾之后，对吧，每天你可能会晚上你可能会把它堆到你们家门口，然后第二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你顺手就把垃圾就带出去，然后丢到外面的垃圾桶里面，对吧？这也是一种生活习惯。但有的人就会发现是什么情况，就是他不管那个垃圾有没有收成收好，然后收好了之后放在门口，他不管从门口进出多少次，他都不会顺手把这个东西带出去。你们是这样的吗？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欢迎各位跟我们聊聊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你可能不能接受是什么样子的，你可以接受是什么样子的，你觉得这些小细节会不会对我们的感情生活或者是婚姻生活有一些影响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哟，稍后再回来。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穿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这个世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1: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的10:1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到之前有一个这个老婆啊，这个下班之后高高兴兴的回家，回家之后呢发现什么，发现这个家里面的垃圾桶没有套袋子，不仅没套袋子，还有人把垃圾直接丢在，就是把食物啊那种汤汤水水的那种东西直接倒在了没有套垃圾袋的这个垃圾桶里面。哎呦，这一下这女孩子这个老婆的心里面啊就特别的生气啊，然后就回忆了一下和老公结婚这么多年以来生活的点点滴滴，就觉得说哎呦跟这个老公过一辈子感觉自己够呛的，于是呢就决定要离婚。然后呢这个男人就跟自己的兄弟还有跟自己的朋友就说，哎呀我老婆因为我垃圾桶没有套袋子然后要跟我离婚呢、啊、然后这个男孩子是没有办法理解，老公没办法理解，并且是骂骂咧咧的。哎呦，然后这个兄弟跟他说啊，哎呀这些是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儿，芝麻小事儿，但是你没有发现你的生活当中可能一地都是捡不完的芝麻，没有犯什么大错，但是可能你老婆受不了的是什么，是生活当中你时时刻刻都在犯的这样的一些小错。所以针对这件事情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会犯一些什么样的小错吗？你觉得你这个小错是经常犯还是时时刻刻都在犯？你觉得这样的一些小问题芝麻的小事儿，你觉得是不是会对我们的感情或者是婚姻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天成老帅哥说，这个芝麻是非捡不可吗？咱不捡不行吗？那我们就从刚刚这个故事当中的芝麻当中来看啊，这个垃圾桶你不套垃圾袋儿，就往里面丢这些汤汤水水的东西，谁去收拾啊？你去收拾吗？对，我们可以不捡，那是不是说这个东西最后你去收拾，谁丢的谁去收拾是吗？然后或者是有人他光管丢他不管收拾，每次都是另外一个人来收拾，另外一个人他会长期这样的话他肯定也会受不了吧。坦途说，我觉得这个是生活习惯，有些习惯是每个人小时候就养成的，我觉得是家庭教育的问题，生活习惯一定要在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就是好好的给他培养，对吧？家庭教育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不是说我们现在把孩子光就丢到学校去让老师给我们管教就可以了，家庭也是教育的一个地方，也是学习的一个地方啊。这个孤独的忧伤说，这个垃圾桶你给他换一个不就行了吗？谁家家里面的垃圾桶天天换啊？还说你们家垃圾桶是一次性的。思前想后说

他说那说明他们俩平时的感情可能就不好，这些琐事不过是一种借口了。就一次两次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三次四次，作为我个人来讲，我个人的感觉哈，仅代表我个人的意见，就姜老师觉得我是接受不了的哟。你说你一次两次你不套垃圾袋没问题，你往里面丢东西，但是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次一百次，姜老师受不了。坦途说他生活习惯，你们谈恋爱的时候他们难道是不能看见吗？哎，但是不是说谈恋爱的时候他们一定会住在一起哦，对吧？谈恋爱的时候也许都是在两个家庭里面啊，对吧？那后续他们真的成立了自己的小家之后，他们才会在一起生活呀，对吧？才会发现这些小事是暴露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的。满城风雨说姜老师你们的热线恢复了吗？哦，对，确实，因为昨天我们的热线电话是出了故障，这个前两天我们热线电话出了故障，那今天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热线是已经恢复了，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跟我们取得联系啊。我们的热线呢是2066866212119。彭于晏在说，他说我就是因为楼居他们经常在楼道里面堆垃圾，都差点跟我邻居打起来了，还好最后我们沟通了一下，这个邻居把这个楼道的垃圾给收拾了，你说是吧？你别说家里面的人，就是旁边的人这样干，你肯定也不乐意的。孤独的忧伤他说，我真的我受不了的是什么？我受不了的是我家里有头发，到处都有头发，尤其是卫生间。所以比如说像女孩子，因为女孩子可能头发会比较长一点，对吧？那她洗了头之后，或者是每天梳了头之后，她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是什么？就是每次在自己梳了头，就是有掉发的那种情况下，会习惯性的把这些头发全部都收拾干净啊，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孤独的忧伤所烦恼的那种情况了，就家里面到处都是她的头发。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啊，你觉得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就是时时刻刻会有一些这个犯错的一些小事儿，然后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吗？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婚姻的状况吗？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去分享一下。苍南三哥说，那你如果接受不了家里有头发，那你直接就剃光头就好了呀。剃光头不代表他不长头发了，朋友。其实他们在说婚姻好不好，其实就看什么，就看我们家里面的细节啊，从细节当中就能够找出一些蛛丝马迹的。大家觉得好的婚姻是什么样子的呢？有些人可能在生活当中真的没有发现，就是自己生活当中不注意的一些细节，往往就是影响你感情生活、影响你婚姻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节点。比如说像有些这个男孩子可能大大咧咧的，就回家之后呢，自己的袜子啊脱了之后就到处乱丢，回家之后这个鞋子一脱了之后也到处乱丢，他没有这个习惯把它给收拾好，对吧？当然我不是说女孩子不这样干哈，我可能大部分。

们其他的朋友思前想后再说，他说哎呀，这个很多人在一起他其实也没有办法接受，就是对方吃饭的时候这个筷子在那个菜里面去乱翻，是我们从小的时候家长就会教育我们的吧，对吧？你的筷子就看上哪一块你就夹哪一块，你不要把你的筷子在那个菜里面就翻来翻去翻来覆去的用你的筷子去炒菜一样。这些确实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哦，我想没有人能够接受吧，就是对方跟你一起吃饭的时候，对方拿自己吃过的筷子然后一直在那个菜里面翻来翻去的，然后所有的菜都沾上了他的口水。所以现在有很多家庭，甚至是我们在日常出去参加聚餐或者是聚会的时候，他们会习惯性的用公筷，也就避免了这种问题。哎呦我的妈！

0: 说，他说越不管可能就会越乱，所以家里面还是得有人收拾。所以收拾你也得看，就不一定一定是某一个人他来收拾，对吧？应该是谁看到谁就直接收拾了，让我们整个家庭都保持得非常干净整洁的一个状态。孤独的忧伤他在说，他说姜老师姜老师，我就见过有人拿筷子在菜里面乱翻的。哎呦我的妈！所以你当时见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当时是心里面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他翻过的那碗菜那一盘菜你还愿意再去夹一下吗？坦途说，我推荐大家用公筷，就避免了这种问题了。孤独的忧伤他说，还有用自己的筷子给别人夹菜的，我也觉得有点受不了。这以前可能没有办没有推行这个公筷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哎，其实有人说我给你夹菜是对你的一种好的那种对你的一种爱意的体现，对吧？啊，你喜欢吃这个，来我给你夹。但是其实有的人他可能真的受不了，你可以用公筷给我夹，但是不希望你用自己吃过的筷子给我夹，是吧？他说他即便对我再爱，他再爱我，他夹给我的菜，用自己筷子夹给我的菜，我也不吃。然后夹菜给你的那个人心里面可能也膈应，他说，哎，怎么回事啊，我都把他最喜欢吃的东西都夹给他了，他怎么就不吃呢？自前小何说，那其实这些都是心理因素了。川南三哥说，干嘛要夹来夹去的，我们直接把它给分到碗里不就好了吗？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分餐制，是吧？所以现在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在食堂里面就有类似于分餐制啊，你要吃什么我拿一勺舀到你的碗里，这个碗反正是你自己用别人不用的，舀到你的那个餐盘里面，对吧？欢迎东三星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 December 加入我们的直播间 DEC 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其实大家觉得呢，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你觉得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吗？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你的声音，
1: 你好，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好的，半点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听见你的声音的节目直播当中啊，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到一个故事啊。什么故事呢？就说最近有一个老婆啊，这个上了班之后下班啊，高高兴兴的回家。那回到家之后呢，发现什么？发现自己家里面的垃圾桶他没套垃圾袋，不仅没套垃圾袋，还有人把那种汤汤水水的食物直接给丢在了这个没有套垃圾袋的垃圾桶里面。哎呦，于是呢，她就特别的生气，然后她就回想了一下和老公结婚以来生活的点点滴滴，她发现，好像如果我真的这样子跟我的老公过一辈子，这生活真的是够呛的。于是就从这件小事儿，她就决定坚决要跟自己的老公离婚。然后呢，这老公发现这件事情，就是发生这件事情之后呢，他就说，他就跑出去跟自己的兄弟说嘛，啊，兄弟说，哎呀，我老婆因为我没有给垃圾桶套垃圾袋儿，就要跟我离婚呢，就没有办法理解，而且一直在骂骂咧咧的。但是我觉得他的兄弟其实说的很好啊，他的兄弟说，虽然这个是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儿，但是呢，你没有发现啊，一地可能都是捡不完的芝麻。你可能没有犯什么大错，但是是不是说在你的生活当中，他接受不了你时时刻刻犯的这样的一些小错啊？所以今天我们再聊聊您对这样的一件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你觉得生活当中啊，尤其是在两个人相处当中，如果你时时刻刻都在犯一些小错的话，你觉得是不是真的会影响到你们的感情，真的会影响到你们的婚姻状况呢？思倩小欧说，这个小这媳妇儿真的感觉有点小题大做了。他说他应该是蓄谋已久的。孤独的忧伤，他说，江老师，我朋友真的是结婚不到一年就已经离婚了，所以他们离婚的原因又是什么呢？702在说，他说，江老师，真的，我觉得他做的很对，只有自己打扫过房间的人才能够明白这种事情有多糟心。很多时候，比如说像家里面的一些小孩子，我们先说小孩子啊，我们打个比喻，小孩子每天出去把自己身上弄得非常脏啊，每天回来，然后家里面的家长就给他洗洗洗洗洗，啊，有的家长说那不行嘛，你弄脏了我就给你洗洗洗嘛，有的家长接受不了了，就说那你如果以后不爱干净的话，以后这个衣服回来你自己洗，然后发现就是让小孩子自己洗之后，小孩子就知道了，哦，不行，我自己洗我挺恼火的，我还是得爱干净一点。所以真的就是702说到的那样，只有自己打扫过房间的人才能够明白这种事情有多糟心啊。川汇区在说，他说小事儿不处理就会变成大事儿的。清玄说，我的总结就是永远不要和女人讲道理，因为你赢了她会没完没了，她赢了你顶多会生生闷气。这个眼镜儿丹阳在说，他说小白鞋的故事你们听过吗？我觉得真正的原因应该不是这样的。所以你觉得就是这个女生跟她真正这个老婆跟老公离婚的真正原因，肯定不仅仅是因为她就这一次没有给垃圾桶套垃圾袋，对吧？她应该是在生活当中积累了很多这种类似的小事儿，她发现时时刻刻都会有，自己时时刻刻就要去为她擦屁股，然后就发现自己完全是接受不了了。倩儿在说，他说这个真的就是生活习惯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两个人的问题，是生活习惯问题。如果你接受不了一方的生活习惯，那你真的没有办法跟他走下去。黄灿荣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古人诚不欺我，对吧？欢迎爱跳舞的小姐姐。国际周客他说，对，不要和媳妇儿讲道理，因为你根本就赢不了。孤独的忧伤，他说：“我觉得呀，这个主要是因为他们家这个老公，应该拿回家的这个家用或者是不太多，我觉得应该不是个垃圾袋的事。你说如果这个老公拿回家的家用够多的话，这个老婆应该也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就要跟他离婚。如果这个老公，那说白了，如果这个老公拿回家的这个家用……”

0: 是一袋垃圾，这是压倒婚姻的最后一袋垃圾，就像最后一根稻草一样，是吧？这个稻草虽然是很轻，但是它压在这个婚姻上面，你会觉得它真的是承受不了的重量。我之前看过一本书，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深恋诚实，他说如果月收入30万的话还没点好习惯吗？其实大家会发现哈，收入越高的人其实他的生活习惯反而会越好，因为他会非常的自律。你如果连自己都管理不好，你还想要去管理其他人，或者是说你想要给自己创造更高的收入，其实是很难的，真的。你只有把自己管理好了，你才能够有生活习惯管理好了，你才会让自己的学习习惯变得更加的好，也会让自己的生活习惯变得更加的好，你就能够为自己、为家庭、为公司、为单位创造更多的一些价值。你本来自己本身就乱糟糟的，对不对？那你怎么能够让别人能够相信你可以为他创造价值呢？这些人在说，但是其实很多人都在说这句话，家有好乱，人就有好穷啊。所以一般大家仔细看一看，别人家有钱的人家里面都是整整齐齐的，对吧？其实大家应该可以，你一定要就是了解到这样的一个不能讲了解，就是理解到这样的一个认知，一定要把自己打理好了，把家里打理好了，别人才能够更加的信任你，才愿意把一些大的项目、把一些好的机会给到你。彭于晏在说了，他说保持干净，心情舒畅。702说，其实钱呢能够解决90%的问题，如果说他都解决不了，那就是你的钱还不够。但是你如果生活当中的问题你自己不解决的话，这钱他也不会来找你。
1: 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4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到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啊。因为最近有一个这个老婆下班的时候呢，是高高兴兴的回到家里面，然后看到家里面的这个垃圾桶没有套袋子，但是家里面有人，就是她的老公嘛，然后把汤汤水水的那种食物直接就倒在了这个没有套袋子的这个垃圾桶里面。所以她当时就特别的生气，然后她回忆了一下和老公结婚以来生活的点点滴滴，因为可能两个人结婚还不久嘛，然后就突然觉得，哎呦，如果我真的要这样子跟我老公过一辈子，觉得自己生活够呛的，于是她就坚决要跟老公离婚。然后这个老公呢

这个老婆要跟他离婚，他就觉得特别的不理解，骂骂咧咧的，然后还跟自己的朋友跟自己的兄弟说，哎呀你根本就不知道，我老婆就因为我一天回家，我有一天回家的时候没有给垃圾桶套袋子，然后就要跟我离婚。他就这样到处去跟自己的兄弟说嘛，然后但他兄弟还是蛮理解的。那兄弟说，他说其实啊，这些都是不值得一提的这个芝麻小事儿，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可能你的生活当中是一地芝麻，捡不完的芝麻。你虽然说没有犯什么大错，没有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你只是这一天没有给垃圾桶倒袋子，套这个袋子，但是他可能接受不了的就是你这种时时刻刻的小事。这生活当中你时时刻刻都是这样，会影响他的心情。专业记者现在说，他说我在生活当中我不能接受我的这个老婆有这个叨叨叨的男闺蜜。男闺蜜。但比如说像我，你要问我，我老公如果说他有这个女闺蜜的话啊，不，这叫什么女兄弟，我也不接受。对吧，我一定觉得说夫妻双方一定是各自最好的朋友，你除了我之外，你就不要再有更好的朋友了。我一定是你最好的朋友，你有什么事情首先一定要想到我。农村二哥再说了，他说对，有些人的生活习惯真的就是像我们老板就非常非常的有钱，但是为了戒烟他就嗑瓜子，然后现在他就是走到哪儿瓜子壳他就吐到哪儿。我觉得他可以走到哪儿嗑瓜子嗑到哪儿，但是那个瓜子壳他不能到处吐，他得把瓜子壳收起来才好，对吧？收起来丢到垃圾桶里面，这才是一个好的习惯呀。其实大家会发现，生活细节也真的是我们婚姻当中或者是说感情当中的一个照妖镜，这些细节其实是能够决定我们婚姻的走向的啊，对吧？婚姻到底能不能够长久，感情到底能不能够长久，它不在于惊天动地的誓言，恰恰的就在于我们日常当中的这些细微的举动。比如说很多琐碎的小事真的会影响到感情，比如说什么打扫卫生啊，做饭呐、啊，或者是购物啊，这些日常的琐事其实恰恰是我们夫妻之间或者是情侣之间两个人之间相互照顾和关心的一个具体的表现。那比如说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故事当中，就是这种日常生活的琐碎的小事就让这个老婆就没有办法接受了。如果我一直这样，我每天都是这样，我每天都要去给我的老公擦屁股，我可能接受不了。反之，这种小小的细节，如果他很冷淡的话，他就会默默的累积成为情感的一些隔阂。往往是那种眼里面有活的，其实是最动人的。啊，像有人可能会因为自己的这个对象，自己的另外一半啊，主动去换卫生纸，你们家里面这个没纸了，比如说厕所没纸了，他会主动去把这个纸补上，对吧？家里面没有这个牙膏了，他会主动把牙膏补上，家里面没有牙刷了，主动把牙刷补上，对不对？甚至是如果你的鞋脏了，他主动去给你刷鞋，甚至是主动给你的手机，把你的手机充满电，这些都是小的细节，往往最容易打动人啊。小事可以让人过得特别的舒服啊，所以就因为有这样的一些小事，所以有很多人去愿意结婚了。如果说这样的一些小事你可能做不到的话，那真的你即便真的结婚了，如果因为这些事情啊长期是另外一个人在做或者怎么样，不是相互的，那可能他也接受不了啊，对吧？孤独的忧伤，他说张老师你不能这样说，如果眼里有活的话你可能会有干不完的活儿。你说的是在单位上吗？哎呦我的妈。思前想后，他说：“江老师，那很多男人他可能会想啊啊，女人，你今天才认识我吗？我一直就是这么随意呀 啊你当初怎么不说呢？啊，想离婚你就直接点儿，你不要来借题发挥。所以刚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男孩子可能说他会改呀、啊，对吧？或者是刚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可能说他会改呀、啊，但实际上相处了这么久，结婚了这么久，他们一直都不改呀、啊。”

知心人才说，他说所以啊，各位家长朋友，我们千万要告诉自己的小孩，从小就要养成良好的习惯，不然等咱们出了社会，你才真正的是知道麻烦。对，我觉得好的习惯真的是我们从小就要培养，所以家里面有小孩的，我们要从小的时候就培养。

养他这样的一些好的习惯，对不对？所以其实婚姻当中的细节，不管是婚姻当中的细节，还是工作当中的细节，生活当中的细节，往往真的是最戳心也最打动人的呀，对吧？那比如说像有些这个下班的时候，同志们啊，有些这个电脑没有关，这个灯没有关，然后另外最后最晚走的那个同事，他会把整个办公室再看一下啊，把灯关了，然后把这个电脑也关了，然后把这个卫生也再看着收拾一下，是不是大家第二天来上班的时候也会觉得更加的清醒和舒畅呢？有一个好的环境，甚至也为单位节约了这样的一些这个节约用电，对不对？金璇在说，他说几十年养成的习惯，怎么可能会说改就改呀？所以一定要养成好的习惯，我们就不要让坏的习惯养成几十年了，好不好？欢迎诗词趁年华。不管怎么样啊，经营一段好的感情或者是经营婚姻，真的是要从细节入手的啊。比如说我们对方这个主动可以分担家务啊，主动育儿啊，啊不让伴侣独自扛下所有，甚至是我们要尊重彼此的一些喜好啊，甚至是要保持一些小小的仪式感，可以从细节当中啊，让我们这段婚姻可能会让这段感情更加有惊喜啊，更加能够保持的长久，让感情可以一直长盛不衰。这些人在说了，他说哪有改不掉的习惯，关键是你自己想不想改。好的，希望大家都要知道啊，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希望大家都能够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哦。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55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哟。我是江林，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行，我再信你一次。
6: 郭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郭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钱给我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都
4: 没有？没有，他是买了1000万，他说对方要打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备案，对国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备案费要多少钱？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监会出的，总可以批了，
5: 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的，
5: 你还不信？问警察，你还信个龙源？龙源哪儿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

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场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百分百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罗门镇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剑、沃柑、爱媛、砂糖橘等10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
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怡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彭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城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

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的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十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

0: 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

走进莱茂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呀，出现在镇企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茂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岩头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茂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3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茂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茂镇正以莱茂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灯。

0: 这个世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

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易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1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2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
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最长久的幸福。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温馨，
3: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2: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2: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2: 934，听经典。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郭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郭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则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兼直播两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三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

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4: 你知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了。
8: 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桃文化。

如今，随着莱谋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谋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谋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八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谋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原理，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谋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谋镇正以莱谋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地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

0: 声，这里是 FM 九十三点四，内江综合广播。
1: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1: 虚静，
3: 顺着大道。
2: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4: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5: 下边呢，咱们还是接着来听王悦波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红玉》。上一回正听到冯相如被释放回家之后，生活非常艰难，可没想到红玉竟然带着失踪的孩子来到了他的身边，于是两个人开始了共同的生活。红玉呢，拿出了自己的积蓄，让冯相如买了一些地，而且这地里的活都不用冯相如来干，并且告诉他说：“你呀，另有任务。”那么这红玉到底打算让冯相如干什么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6: 但是郭安种，红玉可就跟他说了：“行了，打今儿起打住，什么都不用你干了，完全都交我一人。那我干嘛？我带孩子，不，孩子也我带。你呀，就是念书，下为苦读。那干嘛呀？你得考试。”你得换取功名啊，剩下家里的活都我干，我能干。各位，这个地方是蒲松龄写的很深的地方，你要想改变你的地位，你也得当官。蒲松龄啊，用红玉这种自私的想法来揭露当时这个社会的黑暗。同志们，你想活着，你想彻底报你的仇冤，只有一个出路，你也当官。各位，《聊斋》写得好啊，您不能光看表面。红玉这个话是向着爷们的话，她是一位女侠。哎，王渔洋先生评这点评得很深刻。王渔洋先生评这段红玉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成英处旧事，不曾闻于巾帼况虎也。就是像成英、公孙楚右那样的行为，咱们上回给您讲这典故了，就是搜孤救孤这个事情，不曾闻于巾帼，就是女人还行不出这样的事儿，我没听说过有这样的女侠，况狐也，更何况是狐狸精。那么狐狸在人正常的思维当中是妖邪作祟，是反面的，没有人歌颂他、美化他。蒲松龄竟然美化狐狸精，不仅让他行好事，而且让他作为侠客的面目出现。辅孤啊，这个很难做到。但是今天咱们要看，您要再更深刻，比王渊还要更深一点，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就是红玉，他这个很狭隘、很自私。现在我既跟了你了，那么我就要把你培养成官，这样才能彻底的报仇。说白了，你才有这个说话的权利。这是很残酷。那么听完红玉这个话，冯相如无可无不可。相如说：“那你一人行吗？你这咱过过，你不就知道了吗？”冯相如还真就不管了。好，全是红玉一个人的，每天下地干完活回来，哄这孩子，给冯相如做饭，还得捧冯相如聊天，街坊邻居呀，大伙凑一块儿做活，全不耽误，手还特别巧，赶头茬庄稼打下来，比往年打得多得多，棉花收下来自己会纺线，俩纺车倒着，纺出来线来就织布，哎呦，织出这布来，这个布织的白布啊，怎么那么白呢？要说黑布它怎么那么黑，还不叫色啊？街坊邻居啊，跟他一块儿出去卖这个家纺的棉布，没有他卖的好，大伙儿就眼红，问红玉说：“冯嫂子，您这手艺教吗？”“教啊，谁学教谁，可是学不能白学。”

0: 交学去，不用，给我们家帮工，帮着一块干活，你还很有经济头脑。他们家这地到最后都不用红玉种，有人抢着给种。为什么又找他学纺线的、学织布的、学做活的各种花样子的，到这儿来不交学去，上他们家有帮着做饭的，有帮着干活的。家里那个活干完了，地里的活回去让自己爷们去给冯向荣干了，咱不能白跟小能耐。就这样，二十亩地都不用怎么操心，有了钱再买地。那么很快的时间，俨然富家翁，冯向荣愣有了钱了，真是鸟枪换炮，他成员外爷了。那么现在这书念的也差不多了，家里边大松心，该考试了。我有点事儿，对不起你红玉。
1: 怎么？
0: 我考不了。
1: 怎么考不了了？
0: 我这么为你，你刚考不了了？
1: 不是，有一关键的问题咱们忽略。
0: 那年打官司把我这秀才功名给革了，我现在得先考秀才才能再考呢。可是县里边我那案我才不知道消没消呢。这玩意儿被革的秀才要再想考秀才是不允许的，这个怎么办呢？
1: 什么怎么办呀？
0: 等着你，等着你黄瓜菜都成黄瓜菜了。
1: 可不就是黄瓜菜吗？
0: 我说等着你黄瓜菜都凉了。那怎么样？我早啊给你领回来了。
1: 领回什么？
0: 把秀才的功名给你赎回来，置四金于广门处。
1: 四金四两金子，
0: 好多说红玉的都把这段抹去，认为这段很不光彩。尤其在六七十年代出的这个脚本，各位说这个功名是红玉帮着考回来，这是不可能的，也是蒲松龄先生不可能那么写。这是蒲松龄先生写的最好的一点，他就说冯向荣这样的人因为什么能够得到侠客的帮助，是因为其子贤其父德，就当初他爸爸说的那两句话您还要记得，很有德操的这么一位老者，教育儿子那个话说得非常的好，不但适合于那会儿，也适用于今天。应该说我这么认为啊，王玉坡这么认为。那么因为他有这样的儿子，相如这样的儿子，冯老头那样的爸爸，所以他有这样的遭遇，之后遇见人间的侠客，而且亦有狐侠。他说狐亦侠，就是这个狐狸也是狐侠，碰上狐狸当中的侠客了，给这红玉很高的评价。但是就是这样狐侠，他也得用这种手段才能替他爷们，才能替冯向荣换回功名来。而且换功名的目的很单纯，就是报仇，非自己许愿就得，你也得当官，就这么简单。我早就给你领回来了，你呀就可以去考去了。哎呀，向如一听啊百感交集，次年领乡见，第二年就中了举了。领乡见就乡里边推荐举乡联嘛，就中了举人了。那这一下相如就是官了，就是举人了。那么他媳妇儿红玉的还经常下田干活，干活也是干活，干完活那手一点都不黑。原文上这条写了一个啊，这个指腹细腻又白又细，也没用什么高级的化妆品，红玉天生的就那么白，根本就不像干活人的手。这就因为他是狐仙。那么这长得还绍兴，为什么呢？这个冯向荣啊岁数越来越大，他不变。人家问他说，冯嫂子您多大？自言二十八，然人观之二十许丽人，就是他老说的二十八。谁问他你多大？二十八，老二十八。可是从来没改过岁数，但大伙儿看他连二十八都不到，像二十出头的二十许丽人。那么蒲松龄先生写完这段红玉，他评价这个侠客剁刀的这个事情，他说这个刀为什么不在旁边再移几寸，就是依着蒲松龄啊，这官还不让他活了，跟那个宋明的下场得一样，得给他剁死。说苏子美观之，当扶白曰西湖不重。

0: 就是宋朝的文豪有个苏子美，他爱看这个《汉书》，读到张良传这儿，您都知道这个伯亮归刺秦这个事情，这一铁锤打出去没有打着秦始皇的銮驾，中其副车，就是副车，哎，打着他那个侍卫的那个车了。那么当时苏子美端起一碗酒来，一饮而尽，一摔这酒杯，几乎不中。看着这书，看着这样很感慨，就这下怎么没打中呢？要打中了，不就把暴秦给刺死了吗？那么剁刀的这个是蒲松龄说，这要苏子美看见呢，当扶白月又得喝着酒说，几乎不中。我跟他的感受是一样，像这样的贪官无理流，他干嘛用？就应该杀。所以蒲松龄先生写是很犀利的。这一段弘毅说至此处是告一段落，各位下台请走。好，
1: 好了，各位朋友，听到这儿呢，王月波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红玉》就全部结束了。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0: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这个世界上，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会这种称谓，这一刻把我当沉睡。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伤的。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
走进工业镇贺林村果怡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磨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彭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磨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重要，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0: 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5: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钱个别过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都别过？
4: 没有，那是买了一千万，那是对方一个打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这个操作流程都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备案，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备案费要多少钱呢？198，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8。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就是银监会出的，总可以批了，
5: 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的，
5: 我紧张了，你还不行，我紧张，你还信了龙源哪里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 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

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莲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葬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

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蓝图催人奋进，实干成就未来，各代表团热烈讨论内江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
1: 党代会聚焦，党代表热议，用民生清单打好群众，幸福答卷；
0: 经数据看发展，内江上半年经济亮点之二，潜力足，内需双向释放，积蓄长远发展内生动能；
1: 长征精神进校园，内江学子开启新学年。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1号，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9次代表大会继续开展分团讨论，各代表团围绕市委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认真研读、深入研讨，踊跃发言，现场氛围热烈浓厚。讨论中，大家纷纷认为，市委报告全面客观回顾总结过去5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科学精准擘画未来5年发展蓝图，报告立意义高远，思想深刻，站位精准，务实笃行，精准把握时代大势，明晰内江发展方位，锚定未来奋斗路径，兼具政治高度、思想深度、实践温度和民生厚度，为内江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4级，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劲动能。
1: 大家一致表示，将把学习贯彻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学细悟报告内涵，准确把握核心要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将立足本职岗位，紧扣工作实际，持续深化学习宣传，狠抓贯彻落实，以过硬作风、务实举措推动大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落细，践行见效。
0: 针对市纪委工作报告，大家认为报告系统全面总结了过去5年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成效，科学部署了今后5年纪检监察工作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点举措，具有极强的指导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必将为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纪律保障。
1: 市第9次党代会报告提出，要聚焦人民满意，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取得重大进展，以此回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民生好不好，首先看就业。来自市人社局的市第9次党代会代表郑平表示，人社部门将紧扣市第9次党代会部署从稳就业、强社保、护权益、优服务4个维度精准发力，让群众腰包更鼓，兜底更实。稳就业方面，通过深度挖掘重点产业就业岗位，以产业发展创造岗位，以专业技能匹配岗位，以精准

0: 服务对接岗位，真正将城市产业发展红利转化为群众稳定就业、持续增收的民生红利，筑牢富民安居的坚实根基。
1: 基层是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也是群众感知幸福的最前沿。来自市中区史家镇方田村的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张友美表示，将立足村级阵地，聚焦增收致富、兜底保障、品质生活精准发力，村里依托特色种养、就近务工等渠道，拓宽村民增收路径，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同时精准摸排低保、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落实各项救助帮扶政策，并聚焦道路管护、人居环境整治等急难筹判，持续优化乡村环境。这一桩桩、一件件关乎群众衣食住行的民生小事，正是基层民生治理最鲜活的注脚。市第九次党代会的一张张民生清单，不是纸面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履职清单、惠民清单。站在新起点上，内江正将发展成果持续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体验，不断擦亮甜蜜内江的民生底色，让内江的幸福图景更加清晰可感。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内江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2026年上半年，内江 GDP 突破1000亿大关，达到1004.75亿元，同比增长4.6%。这份稳中有进的成绩单背后，藏着产业协同、内需释放、心智培育、民生兜底四大核心亮点。从昨天开始，我们分四期，带大家从田间地头到产业园区，读懂内江经济的发展底气。今天我们要聚焦的是内江经济的内生潜力。
1: 消费市场持续回暖，民间投资稳步增长，为内江经济持续向好注入内生动能。今年上半年，内江城乡消费场景全面复苏，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7.21亿元，增长4.9%。从一个个实地场景可见内江消费的活力。暑期威远船石湖度假区凭借生态休闲、工业研学吸引成渝游客，民宿入住率持续走高。隆昌稻田虾美食季联动乡村市集，激活线下消费。东兴区汉安慢时光街区、市中区建道街以夜间市集、惠民演出点亮城市夜经济。资中深挖山歌文旅资源，带动乡村餐饮、农特产品销售升温。尤其是内江落地汽车、家电数码以旧换新的政策红利，有效撬动居民消费。城乡消费场景全面复苏，烟火气持续升腾。
0: 投资端同样暖意十足，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民间投资增速达3.4%，占总投资比重接近50%。民营资本持续向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倾斜，产业项目、民生配套工程加快落地，为城市产业升级、功能完善提供资金支撑。消费回暖拖住当下，投资优化布局长远，双向发力，为内江经济积蓄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增长动力。
1: 本台消息，9月1号，内江市各中小学迎来秋季开学首日，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市各校以更续长征精神、争做强国少年为核心主题，把红色基因融入开学第一课，让长征精神浸润整个校园。
0: 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各校在组织师生收看省市思政开学第一课和央视专题节目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办学特色，将红色思政、安全法治、成长赋能等内容有机融合，引导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以昂扬姿态开启新学期。当天，内江市第五小学校新校区正式启用，2000余名学子在全新校园开启求学新篇。师生们带着老校区的沃土，共同栽种桃李树苗，延续办学文脉，同步开设的法治安全第一课。

0: 围绕校园欺凌、交通消防、防溺水等重点内容普及防护知识。
1: 内江市第13小学依托少年军校特色，打造沉浸式红色课堂，通过回望长征历程，展示长征主题书画作品，让学生在互动中感悟红色力量。内江市第一中学推出学生主讲全员研学特色课堂，由学生化身红色宣讲员，讲述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等经典战役，带动全校形成青春奋进的浓厚氛围。内江二中、内江铁路中学等学校也分别通过主题教育、榜样引领、法治护航等形式，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学生成长的实际动力。接下来，全市各中小学还将持续创新思政教育形式，抓实校园安全和心理健康各项工作，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心火，在新的学期锤炼过硬本领，勇担强国使命。
0: 本台消息，为保障全市师生返校出行安全顺畅，内江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自八月下旬起，联合城区共享单车运营企业，针对校园周边共享单车停放秩序开展专项规范整治，全力护航开学季出行环境。针对内江一中、内江职业技术学院等重点学校周边人流车流激增的情况，专项行动安排专人定点值守，及时劝导市民规范停车，避免共享单车挤占校门周边通行空间。同时启动常态化清理转运机制，每日对校园周边停放点位开展巡查、整理和车辆调度。仅内江一中点位，每日就清理转运共享单车200余辆，全市累计清理转运2000余辆。开学高峰期，日均动态调度车辆达1000余辆，有效盘活停车资源，平衡校园周边用车供需。不少返校学生表示，经过整治后，校门口单车停放整齐有序，通行和用车都比以往方便很多。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0: Love this.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1: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好的，北京时间下午的5:38，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好吃好酸的天成好吃钻。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这几天单播之后呢，这个嗓子确确实实是会有一点要罢工的节奏和状态了啊。当然呢，想罢工这个身体没办法的啊。然后我的包包里的那些啊，能够支出的东西呢，也支撑着我在继续的努力的在这个岗位上挣扎着。今天我们来聊点啥呢？我们聊点大家今天晚上可能会比较费脑子的一件事情哈。问完大家，一般你们是在家头吃饭呢，还是说点外卖点的比较多耶？因为最近两天啊，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发现大家好像但凡家里有小孩的，或是但凡家里有老人一起居住的话，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小孩老人不在家，通常情况下不开火就点外卖。当然还有一些独居的朋友也是这样的，说哎，你做个饭做一个小时多麻烦呀，然后吃饭只要那10分钟，最主要是还懒得洗碗，还不如直接点个外卖，可能成本还低一点。第一，时间成本没有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精力成本可能也会减少。但是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打开主持人金鱼的直播间，然后一起来聊到今天的话题哈。所以哈，外卖点单的那些选择困难症，很多朋友在吐槽说选菜比上班还费脑子。换句话讲，我觉得是选菜比选另一半还费神。但是在等待大家来互动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还是来跟大家刷新一下最近几天内江的天气情况。今天已经来到9月2号了，各位小朋友大朋友们都已经该上班上班，该上学上学了。哎，总雨不都不在四中极飞高条的状态了。关键是这个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明天嘛，反正气温又要稍微温和一点点啊。明天内江市呢主要是以晴天为主，21到32度啊，持续无风向微风的一个状态。哎，但是今天哈，虽然说白天热是热，我们会发现早晚的时候呢，不至于这么的炙烤，不至于这么的性的慌。欢迎甜橙栗子啊，还有山青来到直播间当中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依旧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天成好吃字儿》，是一档美食节目啊。大家今天来聊聊话题，同样呢，再来关注到后天星期五的天气。星期五呢，同样也是一个大晴天，23到32度。出门的时候呢，比如说中午的时候啊，还是建议大家就在室内待着就行。来跟大家聊一个情景啊，你想一想，在上班的时候，领导临时甩过来修改方案，开会要做抉择，对接各种棘手的工作，可能是我们在工作时候的一些常态。那么这个时候，大家的头脑清醒，遇事儿扛得住，什么难题都能捋得清啊。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不一定大家在脑壳清醒的时候能够把它想清楚、选明白，就只要一到饭点呢，你打开你的外卖 APP， 整个人就直接处于一个系统宕机的状态。点开之前呢，现在在想，哎，我今天一定要点一个，比如说哎，刘小兔的啊，今天要点一个啥子尖椒鸡啊，各种各样的菜，你已经想好了。但是你但凡点开了这个屏幕之后，你会发现，哇，各种各样的卷儿又来了，你想吃的卷儿又用不成，然后呢，你不想吃的呢又眼花缭乱，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

0: 在就是花花世界当中去选择一个有眼缘的，但是你越挑越觉得麻烦，越挑越觉得我啥都想吃，挑到最后就啥都不想吃，但是肚子得填饱。香一下嘛，这个毒品我得咕噜咕噜的叫啊，胃都在提抗议这件事情了，身体也在疯狂的催你要干饭哦，必须要吃得好紧哦啊，手指头呢就在这个屏幕上滑来滑去，思前想后，翻完一页退出去，退出去又重新点开，明明就是在这几百家餐厅哈、啊，摆到你的面前，放眼望去。什么粉儿啊、面呐、啊、冒菜呀、啊、干锅呀、啊、炸鸡呀、啊，煎餐是样样齐全，但是你内心又在呐喊，怎么就没有一样是我特别想吃的呢？上班族决定干脆利落，点个外卖，反倒把人折磨得这个这抓耳挠腮。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当代人的通病——外卖点单选择困难症。选菜真的可比选伴侣还要伤神。十二次看，我相信已经有朋友正在点餐了嘛，对不对？正在经历点餐纠结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哈，弹幕呢可以在这个评论区写一个“我已中招”，看看有多少同款的朋友。欢迎我们正在进入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哈、啊，然后也来聊聊今天这个话题。所以哈嘛，点外卖的时候，你最喜欢点啥子样的款式？啊，其实就是你来，我们今天就是主要来还原一下大家在点餐的过程当中的那些真实的内心戏啊。今天参与节目互动呢，我们依然要送出好礼。今天都已经周三了，周三肯定是要送出，非常好喝的又接地气的那个好酒。这瓶好酒呢是什么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周三了，按常规呢，我们会送出五粮春公司提供的2代52度精装五粮春品鉴酒一瓶，500毫升的，价值388元。时间是安全，也是等待，更是期盼名门之秀五粮春，相醉人间3000年。课点了，下午的5:45精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6: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泠大桥车流缓行，其余桥梁正常。

0: 行，秋车水立交桥转盘处以及双东路脚步店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车头缓行，太白路、大千路以及东同路路段正常通行，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正常通行，七小路十字路口车多缓行，临江路路段、新江路路段、中心路路段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路段以及红白路路段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严重拥堵。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1: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Love Dance。
1: 奶奶，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6: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曲好萨雷天秤好吃字儿。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主持人金鱼，金色的金，鱼白白的鱼，一起来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所以哈，那些最真实的场景，今天晚上又有多少朋友是选择要点外卖了呢？昨天外卖这件事情哈，点外卖点单选择困难症的朋友，我相信比比皆是。选菜真的是堪比比上班还累，比上班还费脑子。就点开外卖，确实是啊，看到满屏的这个美食，然后心态就立刻就会变，说既然要点，那我要点一点，就是比如说舒服的，不能委屈辛苦的自己。所以呢，一般像我们四川的朋友的话，可能会想吃一些重口的菜品，啥子毛菜呀、串串啊，哪怕可以点回家的这种火锅，都一定会点。转念一想的话，就说哎呀，我昨天才吃了辣嘞，干晚上唯一要遭罪，那不然来点清淡的鸡汤饭嘛。飘一眼这个图片，感觉有点太寡淡了，又觉得说好像有点不配我今天的这个疲惫感。于是呢，你又转念一想，说不然我给自己点个炸鸡解解压。脑海里边就立刻弹出了体重的警告，然后一算，哎呀，不然都已经长那么胖了，我吃个轻食吧，吃个沙拉吧，看两眼菜叶子，瞬间又提不起半点的欲望。所以一般就在这种时候哈，来回的拉扯，于是乎时间悄悄地溜走了。这个一帆风顺说我是老听众，还有哪些老听众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来支持一下互动话题。坦途说这又是内江的什么节目？美食节目，一个好玩好吃好耍的节目。今天我们就聊一下关于点外卖那些很纠结的事情哈。所以一般在拉扯即兴拉扯之后呢，你会发现十多分钟也就算过了，然后半个小时的也有。像我自己就是一般在晚上9:30到10:30之间一直在三个平台来回的横跳。先半个小时是在选你要吃什么，是选完了之后，你一旦定下来之后，你要说哎，拉个平台这个价格要相应点，好，尤其对一下价格，对了价格之后呢，到了那个点儿说已经饿透了，好，我立马要点，点完之后呢，你还要再等，一般来来回回就2小时，终于点上外卖了。反正就是还有很多朋友在讲，说自己啊，在选了半天干外卖软件，反复的刷了好几轮了，店铺是进进出出，进了又出，出了又进，购物车是加了又删，删了又加，这个订单愣是没有提交。那这个时候呢，你又比如说你在工位上的朋友，像白天的话，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是旁边的同事已经外卖都拿到手了，已经开吃了，这个香味都已经飘过来了，你这边还在手机上疯狂的横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过那种哈，就是越饿越炫不出来的感觉，饿到极致，食欲反而会直接罢工，到最后呢，饿过头，干脆冒火的啥也不吃。We pride ourselves on service. You the boss, the king, the shop.川南三哥说怎么不认识这个那个电台的，现在认识了吧，就是我们内江交通广播的，可以多关注起来哈，因为说不定再过段时间的话，我们要开始回忆这个电台了。

0: 的话，我相信大家可能在点餐的这个事情上边还会有一些很迷惑的行为。比如说哈，我们生活当中也会存在一堆很好笑的一些小细节。你比如说，有些人自己拿不定主意，工位上面呢就开启全民征集模式，扭头过去就挨个挨个的问周边同事：“哎，你们今天点啥子？有没有啥子好吃的？你们最近有没有吃到啥子很吸引人的？觉得味道还不错的，性价比还要高的？”就是一桌人七嘴八舌给建议，听了一圈反而更加的混乱，依旧还是最后的结果还是下不到单。笔记说对，选不出来了，自己煮碗面。关键是你要在单位的话，你连煮面的器具都没有，就是很纠结。你煮面的话，有时你比如说想孩子懒癌环节，像我们家就全家人都这种，说哎呀算了，还是不吃了吧。Hello， 夏天，夏天说金鱼吃什么我吃什么，主打偶遇。是，今天我们在哪里捧灶，在哪里发财。好了，当然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哈，真的到点餐的时候呢，点我会干什么呢，就比如说点开你的收藏夹扫一遍。可能很多朋友可能没有那个收藏的习惯哈，就这个不像那个没胃口，收藏对于看过不等于要吃，这就是很迷惑的一种行为。还有一种呢非常搞笑的操作，就是你纠结十几二十分钟，对比几十家新店绕一大圈，最后呢手指条件反射点回了上周吃了 N 次的那家老店。所以每次杨仔都会吐槽我说，你颠过去颠过来还不是得几家。你比如说到早餐的时候，我说哎呀为了节省点钱，我今天就点了山下的那碗面馆吧，点后面想说哎呀算了，感觉有点油腻，后面在这个平台上选来又选。你比如说没到那个什么18块，没到20块的你还配送不了，那算了不吃了。然后最后呢你再选再选，算了哎呀我还是去电个话花销吃。真的是这样的啊，很离奇也很搞笑。比如说在单位就吃个方便面，确实是这样的。前几天也是有同事说饿了怎么办呢，点外卖划不来要等很久，就自己已经饿得要发昏了，哎呀算了嘛，还是吃个泡面。这样的这种情况确实是大有人在，也是比比皆是啊。接下来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呢我们请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陵大桥车多缓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河坝街严重拥堵，北街庄路正常通行，天津街严重拥堵，民族路车多缓行，街心花园车多缓行，上南街路段交通路路段广场路路段严重拥堵，沿江路路段车多缓行，环城路严重拥堵，腾飞路正常通行，南环路路段严重拥堵，新华路内江石小路段以及秋沙嘴立交桥转盘松山南路路段严重拥堵，石阳大道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正常通行，大千路车多缓行，东同路车多缓行，兰桂大道正常通行，兴隆路童子坝小学路段严重拥堵，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赵信中心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车多缓行，新疆路、中兴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严重拥堵，红牌路正常通行，新盛路路段严重拥堵。最后再来关注到301国道万盛城路口严重拥堵。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8: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9: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0: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1: Love this。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1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15: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好的，明天下午的6:06，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气好三类天秤好制作人，各位下午好，我是金宇。哇，今天确实啊，这个直播间让我觉得有点惊喜，居然有送跑车的朋友啊，大家也可以在一边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一边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主持人金宇啊，谢谢大家送出的各种各样的礼物，让我今天确实是有点措手不及。哎，管组当我的直播间呢，一会儿我们在下一个时段回来之后，我们要送出今天的这个好酒哈，五粮尖庄也不是尖庄尖、不好意思，有点嘴瓢了。送出的是五粮春公司提供到的252度精装五粮春品鉴酒。当然还有朋友在讲说送嘉年华，我看一下我这个直播间还有哪些就是可以又让我措手不及的朋友有没有出现。好了，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呢，关于点餐的那些迷惑行为哈，这里就是因为是你在点外卖的时候哈，有那种选择困难症，选菜比选另一半更难，大家说是不是？就我们今天好好来聊一聊，为啥子点外卖会那么的折磨人？很多人会说，不就是吃个饭吗？随便点点就行了，至于想这么多吗？其实啊，在这个里头藏到很多普通人实实在在的一些小情绪。首先，我跟大家来讲三个点。第一个呢，就是被外卖给整踩雷的，整怕了。上班出错吗？比如说啊，你比如说新人，前三个月，我记得我刚入行的时候，我的那个带我的那个师姐就说了一句，她说前三个月你可以随意的出错。我说但是我也不敢呐、就是你上班出错可以修改，外卖踩雷可是真的是实打实的那种情绪的打击，饿了半天盼星星盼月亮，等到外卖送到，打开一看油的离谱，味道还是一言难尽，分量还少，钱花了，时间耗了，肚子还没有安抚好，你想一下，整个一下我们的心情直接垮掉，然后吃。

过几次亏之后，下次下单自然变得小心翼翼了起来。还有一个原因哈，我刚刚看到有朋友在聊到，比如说笔记说，就像父母每天问你吃什么，我们都说你买什么我们吃什么。但是我跟你讲哈，往往父母最讨厌这种娃儿，也有一种情况是啥子？你比如说，哎呀，你随便嘛，你买啥子吃啥子。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哎呀，我感觉这个哎，我其实不是很想吃。你啷子不急买啥子四季豆哎？你啷子不急给我买多宝鱼哎？你说讨不讨厌？好，欢迎主任，欢迎主任，说了再见。哎呦，今天大家都还是很舍得下本哈。还有一点哈，就是我一下子点外卖了，我们节目人。第二点就是吃饭确实是很多打工人一天，很多纯牛马一天为数不多的小盼头，大家盼不盼嘛？白天大部分的时间，你想一下，工作节奏真的是由不得你自己，要服从安排，要完成任务。唯独中午晚上吃啥子这一件小事，完完全全你可以自己说了算。所以呢，在我们很多人的潜意识里边，希望说这一顿饭能够治愈一整天的疲惫。所以说到这个时候，你会想，哎，期待值直接拉得很高。但是往往有一句话叫啥子？期待越高，选择就越谨慎；期待越高，失望往往伴随的也越大。还有一个原因哈，这个一帆风顺内江美食博主在讲说，天气热的原因，骑手不怎么接单。确实，前段时间我们真的还拿这个话题在节目里边聊过，说很体谅那些值得、愿意、舍得来给你送餐的骑手。你想，前面之前37、8度的时候，体感温度起码是上40了嘛，人家给你送个单，你不要嫌他慢，我都是好言好语，谢谢你，辛苦你了哈。哎呀，干谢干谢。好，有的时候，比如说你顺手，你家里有什么矿泉水你还给人家递一瓶，算是很有良心的一种啊。忘忧草更搞笑，说这预制菜用开水烫一下就打包，但是做的是大实话，但是也不见得是所有嘛，对吧？确实需要谨慎的，就是我以前，你知道有一段时间内江很流行吃那个什么小份菜、小碗菜，因为之前哈身边那个朋友就搞过这个行业，我就问他，我说你店里边有几个人？他说就两个人啊。他说他每天的出单量很高。我说那怎么办呢？炒菜、切菜的，现在你忙得过来呀、啊？没得时间，我们都是卖那种一包十包价的。我说还好你这家店开的不久，过两天就垮了。果不其然，大家的嘴是真的吃得出来的。所以往往就像之前杨仔吐槽我说，他说每次我点来点去就那几家，就是因为我知道我不踩雷，因为有实体店，然后呢你也看得到他的那个餐前饭后是什么样的。再有一个为啥子点外卖那么折磨人噶？第三个原因，我觉得就是因为选择太多了，反而就是在造成你的选择负担。你想一想，比如说像爸妈那个年代哈，小的时候呢，物资比较局限，有什么吃什么，吃的可香可香了。现在呢，外卖平台店铺是琳琅满目，选项铺天盖地。在心理学上好像有这么一个现象，就是可选的东西越多，人反而是越难做出决定。其实归根到底根本不是我们矫情，是多重情绪的叠加，所以在点外卖这件小事情上呢，直接升级成为一道生活选择难题。是啊，有点浪说，哇塞，今天金鱼做了发型，今天不是金鱼做了发型，是因为要对得起我们直播间的各位金主们。在笑虎山行说，我的名字是不是因为嘴巴起的名字？在二十大，爱吃的嘛，爱游的嘛，爱讲的嘛。忘忧草在说，有吃过邱先生的没有？曾经有一段时间，我非常迷他们家的这个辣卤，是不是讲的这个辣卤嘛？要说现在的话，真的这个口水止不住的往这个肚子里咽。哎，要说这家辣卤的话，我个人还是挺推荐的，因为他们家的那个什么一开始的花甲哈，第一是因为我觉得性价比还挺高的，分量还是多够嘛。好，然后到后来呢，你会发现他们家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海鲜这个产品啊，觉得还味道不错，然后最主要是主打一个新鲜。但是又回到我们的这个话题当中，说到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场景哈，就是跟大家掰一个

0: 龙门阵，就是有一个朋友哎，就是在中午工作日的一个中午，硬生生的纠结到了下午1:30。商家呢，很多店铺都快要停，比如说哈，就可能你会想说，哎，不是饭点的时候，到后面是不是剩下的一些菜了？再不点就没饭吃了。被逼到绝境之后呢，他最后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迷到眼睛，随便点了一份，拿到手吃着的时候呢，味道其实据他说还不错。然后事后他就在感慨说，当时是这样子的话，嘎，我何必在这苦苦选了半个小时嘛？所以我想问一下我们屏幕前的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们，你也可以回想一下自己哈，有没有哪一次因为纠结太久了，就是比如说到晚上的时候，商家快要打烊了，被迫盲选外卖这种操作有没有？江老师在没在？江老师没在。江老师节目在上午哈，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啊。然后呢，一帆风顺在说，他说主播有没有吃过东兴镇枣子坳 T 坎下面的那家凉菜？没有，这个地方我还第一次听说。枣子坳，也必须要用雷江话，感觉我才能把这个地名凸显得出来。这还有没有那种纠结老半天啊，最后干脆放弃外卖，啃面包，吃饼干，草草的应付一顿的这种情况有没有？但是我跟你讲哈，我还有一种操作，大家也可以借鉴起来。比如说，最人到一定的时候，你就非想吃某一样东西。前天晚上我非常想吃那个鲜鱼鲜，然后呢，他到了那个差不多9:30的时候，他就在那个外卖平台上给关闭了，然后他显示就是要第二天上午10:才可以预定和这个派送嘛。好，后面呢我就说反正都有商家电话，我给商家打个电话，我说你们几个东西可不可以闪送？哎，闪送可以，自己付费哈。后面我核算了一下，算了，自己付费的话太划不来了，点一个这个啥子，我们讲的那种凉茶需要花到30几，好远，算了吧，我还是自己在家里给自己泡一杯那个板蓝根水喝一下，然后再加点那个绿豆进去，好煮一下，好像也简单应付的了得一下也可以哈。但是如果说整理到了你非常想吃那种，就是低都低不到，比如说屋头有孕妇那种，你他非要吃怎么办呢？我觉得这个操作可以借鉴起来哈，就根本不纠结。其实这种不纠结我觉得算是很 OK 的一种状态，就是你明明晓得你非常确定你要吃啥子，最可怕的就是你选两先去选半个小时不晓得要吃啥子。好了，接下来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1: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8: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5。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陵大桥车流缓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河坝街严重拥堵，北街以及中央路路段、民族路路段车都缓行，西门桥路段严重拥堵，天津街路段、街心花园路段、上南街路段、交通路路段以及广场路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环城路路段、腾飞路路段以及南环路、新华路、内江石小路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松山南路、双东路脚面路段、石阳大道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大千路严重拥堵，东同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兴隆路、童子坝小学路段以及清溪路路段、万达十字路口、七侠路十字路口、赵信中心十字路口严重拥堵，兴隆路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临江路路段严重拥堵，新疆路正常通行，中心路路段严重拥堵，和平广场平安路以及红牌路路段正常通行，新生路路段严重拥堵。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严重拥堵。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6: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直播间当中啊！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奇奥斯莱天秤好奇卷，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关于点外卖这件事情啊，外卖点单的选择困难症，选菜比选伴侣还费神。确实这样的啊，有的时候呢，你要开始选店面，到底要吃哪家餐厅，选完之后我要到底要吃什么样的菜品，然后呢，如果说是一个人给自己点餐的话，还会选说，哎，我今天点的这个要点多少份，我吃得完的情况下，还要能达到他的那个配送的标准才行。哎，我们这个直播间有没有在外卖平台上班的朋友哈，也可以来聊一聊。哎，所以哈，你们这个七配送哎，是啷子来划定的？其实要说到吃饭呢，说起来是一件小事，折射的呢却是普通人的日常哈。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要无数的这个身不由己的选择，所以说在格外的看重，就是我们今天要吃什么，为什么要点这样一个小小的这个外卖。啊，如此看重自己的这个自主权，纠结归纠结，也不必要为这件事情增添的自我内耗。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部分男生女生可能都有哈，精心挑选，确实是善待自己，随便对付一餐也不是亏待生活哈。归根到底，我觉得哈，美食的意义呢，重点在于要好好吃饭，而不是说一定要选出最完美的那一单，因为完美的那个餐厅或者是完美的那个菜品，有的时候它可能也会出现翻车的情况。比如说我最喜欢点的那家，熟知这个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我经常会点哪家，就我非常信任他，我就闭眼入随便冲的那种。然后也结果有一次呢，就是点他们家的那个那种老汁汤圆的时候，就打开一看，里面突然有一根头发，然后那头发也不叫头发吧，应该是卷曲的毛发。你就知道你是吃还是不吃，还是整餐你点的所有的东西你都扔掉。 就是有的时候啊，你盲选说不定还能够选到一些好吃的，比如说像前几天我们家也点外卖，点了一家云南菜，就看起来不怎么样，但是呢结果点回家居然还觉得挺惊喜的。结果到第二次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家的这个做菜水平啊就是太不稳定了，昨天我们家又点了，点回来之后没有一个人吃，就说哎太难吃了呀，就发现好像就还开始自我安慰说哎可能是两个厨师炒的，但是我们想说两个厨师炒这个差别也不至于这么大吧。欢迎唐姐啊，唐姐就是报告说她自己迟到了，没迟到没迟到，就是下播之前来的都是好粉丝儿。当然呢也想问问大家，就是你在点外卖当中最长的一个纠结记录到底有多久哈？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评论起来。哎，此时此刻我要开始送礼了哈，送什么好礼呢？送出的是五粮春提供的二代52度精装五粮春品鉴酒一瓶，直接打出你的点外卖最长的一段时间是多久，就从你点餐到送餐到你吃餐最后花了多长时间。大家可以来到抖音平台关注到主持人金鱼，金色金鱼白白的鱼啊，关注起来可以把你的这个点外卖的时间打出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则健康选择，然后我要开始随机的送出我们今天这瓶好酒，价值388元啊。吃美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呢，关注健康同样也很重要。所以呢，比如说身边有要搬新家、买新车的朋友，已经换新车的朋友，不要忘记做一件事情，就是清除甲醛。清风之家本地人本地品牌推荐给大家，因为像我们普通话出甲醛，还有包括我换车的时候呢，出甲醛也是找他们家本地品牌本地人。所以说你要相信他，在雷江十多年了，为啥子很多人选择他，很多企业啊还有家庭都会选择他，冠军代言冠军品质。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记一个电话号码 0832-19-8315 219-8315。

所以不管今天晚上吃啥哈，就要随心情。像我前两天在节目当中说的那一样，就是有可能有的时候你随机的挑选呢，也会挑到一个你惊喜的盲盒吧。这个 Don't Care 说哪个频道啊？内江交通广播 FM102.7 啊。好，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刷起来，你点外卖最长的一个时间是多久呢？点外卖其实我觉得在我自己来看的话，还有一个我的原则，就是首先要看它有没有实体店因为有实体店的话，有堂食的情况下，说明它的卫生条件是基本上可以信赖的。哎，你不要跟我讲这儿说啥子，哎，我跟你讲外卖都很要饭，就是我还会自我安慰，就是你看不到的就是干净的哈。是的，清风之家专业除甲醛。那今天没有人回答到这个点外卖的时间，大家是都在家吃吗？我不信哈。那这瓶酒的话，我们就留到明天再送给大家吧，好不好？草木生，好久不见啊！草木生说的是五个小时还是五个小时？两个小时哈。堂姐说一般都是点咖啡。精英人士啊，每天早上要有一杯咖啡来提神。火箭就说从来没有点过，火箭也是我们好早好早以前的听友了哈、啊，快了快了，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大家也要坚持吧，因为过不久的话就会成为过去的回忆了。堂姐确实很健康，说从来都不吃外卖。草木生在讲说，我在云南旅游的时候呢，点的手抓饭等了好久。最长的我有一次最长的时间应该也是等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吧，而且正当饭点的时候，等他送来的时候，你基本上已经饿过了，怎么办呢？在家里随便薅了一袋麦片，将就将就得了。既然草木生也。

回答了。毕竟因为昨天送出了，所以今天我们直接把这个酒送给草木生吧。草木生可以赶紧把你的电话号码发送到我的私信当中来啊。凭借电话号码呢，三个工作日之内到我们内江交通广播一楼导播间领取即可。但是记得一定是要在上班时间。好了，北京时间下午的6:29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我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2: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9月2号

0: 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1: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吉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10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2: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 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某金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4: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3: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7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5: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1: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6: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

0: 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1: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0: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十五五”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3: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5: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的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3: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6: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7: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员562所，新增公办员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9: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8: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10: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2: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11: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介绍。

0: 有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1: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2: 那么我们通过颠覆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告诉记者。
3: 现在就是雨比较大，下大雨指挥人啊各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1: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4: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5: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4: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5: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4: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5: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被

0: 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里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2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2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1号晚，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2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4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6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3: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0: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一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1: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继续走高，升至近3年以来的高点。
0: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一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1: 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0: 国际空间站2名宇航员一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0: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二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1: 英国气象局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0: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1.4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二号发表声明称，两艘油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海域触雷爆炸，目前正在燃烧。声明说，数小时前两艘油轮在美军怂恿下撤离船员，并将船只交由美方人员控制，以通过非法航线，随后在驶入雷区后触雷爆炸。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此前已就船只通过布雷航道发出警告，对于不按伊方规定的合法航线航行，将船只交由敌方控制的航运公司，伊方已制定额外惩罚措施，并将很快实施。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二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双方能够

0: 重返谈判桌。安德拉比说，尽管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但巴方仍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只要美伊双方仍有对话意愿，巴方已准备好帮助恢复和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西藏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15.5期间，我国将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着力构建提升大电网安全稳定水平，充分发挥配电网公共平台作用，促进智能微电网灵活多元互动的主配微协同电网新架构。15.5期间，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长，新能源占比进一步提高，高端产业对绿色高质量电能需求稳步增长，新模式新业态加速涌现，核心技术竞争加剧，对新型电网建设提出更高要求。以色列军方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黎巴嫩真主党向驻扎在黎南部安全区的以军发射2架自杀式无人机，以军击落其中1架无人机，并打击了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真主党军事设施。以军将继续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开展行动。当地时间9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希望结束战争，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平。俄方随时准备与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进行谈判。在谈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讲话时，普京称相关言论属于国家恐怖主义行径。此刻提示，今明2天，福建泉州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泉州市防止已启动2级应急响应。今天18时至明天，全市所有中小学校、幼儿园停课，校外培训机构停止培训活动。今天19时起，泉州所有在建工地全部停工，人员撤离。全市所有景区景点、非景区景点、露营地、网红打卡点等全部关闭，游客劝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消息。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随着大型工程机械和救援力量进一步向核心区域推进，消防救援队伍也同步调整部署，搜寻救援将进一步向深层次全域化展开。现场最新进展如何？接下来的搜寻救援还将重点开展哪些工作？马上连线正在中国安能前方指挥中心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你好，目前这个现场的救援工作有哪些最新的进展？
4: 杨昶你好，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中国安能在这个吉隆镇搭建的这个指挥中心。我们在这里呢，能够24小时啊不间断的看到前方最新的这个，不管是之前的道路抢通，还是现在的这个现场的搜寻的情况。那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现在了解到的这个进展。其实在我们连线之前大概1个小时呢，我们在这里就能够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挖掘机在

0: 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最核心区域的。我们所说的这个最核心区域呢，其实就是之前被泥石流完全冲毁的口岸的这个联合检查大楼。
1: 嗯，
0: 但是在现在，我们现在其实基本上只能看到一个相对较大的、较宽的这么一个比较平的一个区域了。其实，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相对还存留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建筑，就是一个相对在位置比较高的一个水塔，一个方形的水塔。我们站在这个方形的水塔往下看，就能够看到多台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挖掘机正在下方联合作业，进行这样的一个清路。为什么要清路呢？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太宽了，有很多的这个大型的这个石块，它没有办法让后续的这个搜寻人员很好的开展作业。所以我们现场看到的是前方的这个挖掘机进行清障，后方的这个搜寻的这个人员还有搜寻的设备就马上跟上，这是目前我们在这里了解到的一个最新的情况。
1: 嗯，那随着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接下来消防救援队伍还有哪些不一样的搜寻计划？
0: 嗯，说到这个搜寻计划，其实我特别要跟观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讲的一点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道路抢通的时候，所有的这个搜寻工作就已经开展了，但是因为当时的这个道路没有通，所以很多的这个搜寻的这个专业的设备人员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最前方的这个口岸的区域。那当时的搜救呢，都是直接借助人工徒步数小时到周边的这个山区里面去进行搜寻，非常的艰苦，而且只能搜寻到最浅层的这个距离。随着这个陆路打通之后，这个大型的这个搜寻的设备、高精尖的搜寻的这些仪器都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陆路的通道来到这个最核心的这个区域开展这个搜救。当然了，还有像搜救犬还有这个生命探测仪这样的设备都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它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搜寻的工作由原来的多点位开始变成现在的一个全域的搜寻的一个计划，不仅是全域的，同时也是更加深层次的、更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搜寻，这样的一个多工种的联合。刚才您讲到的这个是消防的人员，根据我们的了解，在现场还有这样的一个西藏军区的人员，还有这个具体的这个搜寻的一些专家都会来到这里，通过不同工种的联合作业。这样的话呢，主要是为了保证我们在这里掩埋的每一寸土地都能够被完整的搜寻。主持人，
1: 好的，少兄，请注意安全。国道216线是前往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从刚刚的报道当中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陆路通道的抢通将为后续的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实打实的帮助。重新打通的这几公里道路过程艰难，在过去几天里呢，先后遭遇堰塞湖险情、山体破碎、水流湍急和频繁降雨的影响。抢险人员是如何克服困难、应对挑战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的报道。
2: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
3: 虽然说在水下，但是我们基本判断它大部分的这个路基啊，它还是存在。基于这个情况，我们才敢淹没履带板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往前走。基本上是在水下填出一条道路，供这个重机啊或者是车辆行进。假如是没有原来原有路基的话，直接这么走，那是相当风险，挖机就会陷入，就自己就不能脱困了。
2: 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像这样的水下工作面以往多见于河流漫堤或者堤防溃决的抢险中，而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威严，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抢险队员抛填更重更稳的钢筋石笼和涵管稳住工作面，向前推进后沿途山势趋缓，他们又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4: 这次他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2: 重型机械在操作手的控制下，不但能完成挖掘、抛填、清道这样的重活，也要实现淘洗、分拣等精细的动作，比如在淤泥沉积形成

0: 的地段滤走容易陷车的弹簧土，留下筑路可用的沙石。
1: 遇到一些淤泥的沙石啊，里面还有淤泥，这样的话它会形成弹簧土，会陷车啊，陷人了。这种情况我们就是用挖机在水里面这样淘洗一下，抖两下，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子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0: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2: 那么我们通过颠覆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0: 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3: 今天，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根据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雷达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根据卫星影像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预计9月2号至4号，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受其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吉隆口岸处流量约150到300立方米每秒。提醒作业人员及时关注降雨及河道的水情变化，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有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继续为您关注。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知道吗？咱们去医院看病啊，同一种病在不同医院住院，医保支付的标准可能不一样。怎样让分组更科学，付费更公平，真正的贴合临床实际呢？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这是继2019年1.0版、2024年2.0版之后的第三版方案。新版标准分组更加精细，相关标准更加匹配临床诊疗的实际需求。自2019年启动按病组 DRG 付费国家试点，2020年启动按病种分值 DIP 付费国家试点以来呢，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起步已经有7年时间。国家医保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详解新版方案如何形成。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5: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及 DRG、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数的91.8%。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3.0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 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2.0版方案增加83组。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6: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5: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医老医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

0: 对小于六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三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1: 在3.0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0: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2.0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92%提升至95%。
2: DIP 3.0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0: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审核通过223.4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3: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4: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还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其中呢 DRG 基层病组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那对于这些病组病种，将会实现统筹区内不同医疗机构间的医保同病同付，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那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0: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3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5: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维护患者安全。
4: 可能很多听众还是有点听得一头雾水啊，简单说一下，从 1.0 到 3.0 这个分组是越来越细，覆盖也越来越广，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医保基金花得更值，让患者看病更安心，把一老一小单独分组，为无痛分娩设立独立支付，鼓励创新技术的应用，还让基层常见病实现了同病同付。这些变化背后呢，是医保支付从控费工具向价值引导的转身。当规则更贴近临床，更尊重医生，更体谅患者，那么看病这件事儿呢，才能够真正回归它本来该有的样子。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7: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8: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7: 得，你心情不错呀。
8: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7: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0: 燕之屋，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平时关注过北交所吗？说起资本市场呢，可能有一些听众会觉得离自己有点远，但是呢，您身边那些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不少正在通过北交所获得发展的资金。2021年9月2号，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宣布设立，4日完成注册登记，并于当年的11月15号揭牌开市。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探索，5年来，北交所彻底告别初期改革试验田的探索阶段，逐步成长为聚焦创新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核心服务阵地。市场规模、投资者体量、交易活跃度实现跨越式增长，精准服务中小科创企业的市场定位愈发鲜明。立足设立5周年的全新起点，在市场体量持续扩容、企业基本面稳步向好的背景下，北交所该如何补齐市场短板，畅通投融资双向循环，真正打通创新型中小企业长效融资发展通道？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观察。
13: 从开市之初的81家企业，到如今扩容至339家，合格投资者跨过1000万门槛，成交规模实现量级跃升。5年时间，北交所完成了一次看得见的规模跨越。而在各项亮眼增长数据之下，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观察，一组组增长的数据背后，更深层的变化正在发生。这块资本市场改革试验田正加速成长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关键一环。
14: 5年在资本市场的发展里程当中啊，并不算很长，但是北交所交出的这份答卷却是分量十足。合格投资者从400多万户到突破1000万户，日均成交额从不足10亿元跃升到200亿元以上。那么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13: 聚焦专精特新服务科创小微，是北交所5年发展鲜明的核心底色。自设立以来，北交所坚守差异化发展定位，深耕创新型中小企业服务赛道，重点吸纳掌握核心技术，扎根细分赛道的优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目前板块内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上市新股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达到91%。清晰精准的板块定位，有效填补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直接融资空白，为细分领域硬核科技企业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关键的资本支撑。北交所2026年半年报数据显示，板块上市公司上半年合计营收1385.66亿元，同比增长15.11%，归母净利润117.83亿元，同比增长17.58%，超80%企业实现盈利，盈利面达83.19%，70%企业营收同比上行，增长基本面扎实稳固。 其中次新股表现格外亮眼，净利润增速达到59%，大幅跑赢板块平均水平，为市场注入强劲的增量活力。从行业维度观察，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重要支柱。部分企业乘着下游需求回暖、产品价格上行的东风，盈利能力得到明显修复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同样保持较快增速，伴随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加速释放，板块内企业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近15%。华源证券北交所首席分析师赵浩表示，
15: 今年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的一个财报特点能看出，北交所企业的一个增长动力正在进一步向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转换那一些传统制造业通过这个技术改造、产品升级，也培育了一些新的增长点。AI 像这些新兴的一些新材料这个领域其实也在加快形成新的这个业绩增量。
13: 在扩容提速、发展成果丰硕的同时，北交所迈向高质量发展路上依然面临亟待破解的瓶颈。投融资双向循环尚未完全打通，机构长期资金配置深度不足，成为制约市场功能充分释放的核心卡点，也是下一阶段优化市场生态的重要突破口。田立辉指出，
14: 融资端和投资端的双向良性循环最大的卡点在于机构资金的配置深度依然不足，公募参与家数从12家增至26家，但是配置系数呢仅是0.48，那么相比这个配置比例还不到北交所流通市值占比的一半，流动性呢也呈现这个头部集中尾部偏弱的分层特征。破局的关键在于加快推出北证50 ETF 等指数化产品，深化与科创板的投资者互联互通，用制度供给去引导耐心资本的持续流入。
13: 二级市场层面，今年北交所新股发行节奏显著提速，前8个月新股申购数量超越2024、2025两年全年总和，依托无市值底仓、按比例配售的制度优势，板块打新热度居高不下，叠加新股上市后的高赚钱效应，增量资金持续入场，但行情分化愈发明显。年内新股首日涨幅最高超600%，部分传统制造业新股涨幅仅20%至30%。田立辉分析指出，市场行情正从资金炒作转向基本面定价、业绩兑现能力、技术壁垒与赛道景气度，成为资金择股的核心标准。
14: 分化也是在这里，次新股的净利润增长59%，远超板块均值。AI 算力、半导体等高景气赛道领跑，那么部分新能源过剩，这些赛道和这个传统制造领域的这些公司持续承受着压力。新股首日的涨幅从超过6倍到不足1倍，各自不一，这也展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规律。那么业绩才是估值最硬的毛、最实的底儿。
12: 回望这5年，北交所完成了建市场、搭制度、聚企业、引资金的基础布局，如今已经告别粗放式扩容，迈入提质增效、做强服务功能的新阶段。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它多了一个分享科创企业成长红利的选择；对中小企业来说，它多了一条融资发展的新通道。下一步，补齐制度短板，引入耐心。
16: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7: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6: 权威。
18: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6: 温暖。
19: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6: 动听。
2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6: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闭幕，选举产生中共内江市第九届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通过关于中共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共内江市第八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冯发贵主持大会并讲话。
1: 市第九次党代会今天胜利闭幕，为今后五年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擘画了美好蓝图。市党代表们纷纷表示，将立足本职，履职尽责，把会议部署落到工作一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2号上午，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闭幕，冯发贵主持大会并讲话。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冯发贵、薛学申、聂军、康俊、蔡磊、蒋学东、罗万东、陈征、向云、王志国、刘洪玲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以及不是代表的担任过正厅级领导职务的老同志等在主席台就座。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海涵等省委换届选举指导组同志到会指导。大会应到代表400人，实到399人，符合规定人数。根据本次代表大会选举办法和有关规定，在总监票人和监票人监督下，到会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由49名委员、9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共内江市第九届委员会，选举产生了由29名委员组成的中共内江市第九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当大会宣布选举结果时，全场响起了热烈掌声。随后，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共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共内江市第八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完成各项议程后，冯发贵做了讲话。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在省委换届选举指导组的精心指导下，在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即将胜利闭幕。这次大会开得很成功，是一次高举旗帜、团结奋进的大会，是一次求真务实、风清气正的大会，对进一步凝聚思想共识、激发干事动力、推动内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大会通过的中共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报告，凝结着全市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社会各方面的智慧、心血和汗水。报告以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勇担城域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而不懈奋斗为主题，从5个方面全面回顾了市第八次党代会以来的重大成就，认真分析存在的问题和短板，深刻总结5年工作实践取得的重要启示，精准把握内江发展面临的战略机遇，科学提出锚定一个定位，推动3大转化，走好3大路径，实现3大突破发展战略，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从严治党等7个方面做出重要部署，始终坚守省委赋予内江建设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的定位，坚决扛起城域发展主轴战略支点时代使命，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会的成功召开，必将有力激励和引领全市干部群众坚定发展信心，鼓足攻坚干劲，真抓实干，开拓进取，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疆新篇章。冯发贵指出，大会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经过充分酝酿，选举产生了中共内江市第九届委员会和中共内江市第九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为实现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提供了政治和组织保证。冯发贵代表大会主席团向省委换届选举指导组给予大会的有力指导表示衷心感谢和诚挚敬意，向全体工作人员为大会圆满成功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慰问和感谢。冯发贵指出，全体党代表要带头响应是第九次党代会的号召，带头落实好是第九次党代会部署的各项任务，引领带动全市广大干部群众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决策部署上来，真抓实干，锐意进取。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切实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代会精神，推动党代会做出的安排部署在本地区本部门落地见效，共同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冯发贵强调，内江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新的蓝图已经绘就，新的梦想催人奋进，新征程呼唤新气象，期待新作为，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而不懈奋斗。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不是代表的担任过正厅级领导职务的老同志，不是代表的八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市纪委委员，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及有关方面党员负责同志等列席大会。
1: 9月2号上午，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六次会议，会议由冯发贵同志主持。会议听取了总监票人关于大会选举情况的报告，推选了市委九届一次全会和市纪委九届一次全会主持人。下面摘要播出《内江日报》社论：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而不懈奋斗。
0: 9月2日，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顺利完成各项议程和任务，胜利闭幕。这是一次高举旗帜、团结奋进的大会，是一次求真务实、风清气正的大会，对进一步凝聚思想共识、激发干事动力、推动内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对大会的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祝贺。大会高度评价了冯发贵同志所作报告，高度肯定中共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通篇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全面总结过去五年内江发展重要成就，精准分析发展形势和机遇挑战，科学提出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从严治党等七个方面作出重要部署，始终坚守省委赋予内江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的定位，坚决扛起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时代使命，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会的成功召开必将有力激励和引领全市干部群众坚定发展信心，鼓足攻坚干劲，真抓实干，开拓进取，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内江市第九届委员会和中共内江市第九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为实现大会确定

0: 的目标任务提供了政治和组织保证，勇担新使命，谱写新篇章，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内江干出一片新天地，为内江拼出一个新未来，加快建设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而不懈奋斗。
1: 9月2号，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9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吹响了内江奋进新征程的号角。参会党代表立足行业实际，深学细务，纷纷畅谈贯彻落实的思路举措。
2: 凝心聚力担使命，实干争先起新篇。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9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大会全面总结过去5年发展成就，擘画未来5年发展蓝图，明确内江勇担城域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的奋斗目标，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提供遵循。
3: 新征程催人奋进，新使命呼唤担当。会后，来自不同战线的市党代表们结合岗位实际，畅谈学习市党代会报告的真切感受。大家纷纷表示，将立足本职，履职尽责，把会议部署落到工作一线，以实干担当把宏伟蓝图一步步变为美好现实。
4: 市委报告提出，要加快推动特色产业转化为集群经济，把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纳入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着力做大做强，让人倍感振奋。站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我们将认真学习党代会精神，深耕新能源汽车曲轴赛道，巩固自身优势，加快新能源曲轴产线建设，积极布局电机轴等新产品，争创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同时抢抓数字机遇，持续推进产线智能化升级，建设更多柔性产线，探索 AI 赋能质量检测和工艺优化，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5: 我将以此次党代会为新起点，把这次会议精神带回企业和商协会业主，认真学习并贯彻落实，带领大家克服困难，抓好安全，深耕主业，开拓创新，继续稳岗位、保就业、求发展，以事干践行党员初心，以担当展现民营企业党代表的时代作为。
6: 聆听了报告，我倍感振奋，深受鼓舞，让我对内江未来5年的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充满信心。我将着力做好重症救治，以专科能力突破带动医院整体救治水平提升，强化技术攻坚，引进和开展新技术、新项目，力争在关键诊疗技术上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跨越，主动对接上级优质医疗资源，争取更多技术帮扶和人才培养项目落地，优化服务环境，做好儿童就医空间和流程设置，推动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标准落地实施，切实织密儿童健康防护网，为健康内江注入强劲动力。
2: 击鼓催征起新程，砥砺奋进向未来。在新一届市委坚强领导下，全市上下同心拼搏，实干笃行，必将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
3: 金秋送爽，老兵荣归。9月1号，东新区开展迎接2026秋季退役军人光荣返乡活动，活动现场热烈欢迎退役军人光荣返乡的红色标语格外醒目，退役军人刚一出战，工作人员便热情迎上前，为他们佩戴上象征荣誉的大红花，并送上诚挚问候。此外，现场工作人员还面对面为退役军人讲解退役报到流程、档案转接、就业创业扶持等相关政策，提供一站式便捷服务，让退役军人返乡报到省心、暖心、安心。
7: 一出高铁站就看到家乡的欢迎迎接点，我的心里特别激动，真切感受到了家乡的关怀与温暖。接下来我会尽快调整状态，学习新技能， 找准自身。

0: 定位，把部队养成的吃苦耐劳、敢闯敢干的作风带到工作生活中，尽自己所能为家乡建设出一份力。
1: 在退役军人返乡报到后，我们将通过适应性培训、免费职业技能培训以及专长招聘会等一系列措施，让退役军人尽快完成角色转换，帮助他们就业，让他们更好地融入家乡的建设。
2: 9月2号上午，自中二中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全校10000余名师生以崭新的面貌和饱满的热情，共同迎接新学期的到来，开启逐梦新征程。开学典礼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开学典礼上，学校全面回顾了过去一学年在教育教学、德育建设、校园管理、心理健康、一体发展等各项工作中取得的优异成绩，并对上一学年表现突出的红旗班集体、红旗班主任、三好学生、优秀学生以及参加省运会获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进行了表彰。
3: 感恩由学校的倾心关怀、老师们的耐心指导给予我坚持下去的温暖和动力。新学期我应当及时调整心态，向着目标踏实努力，也祝愿全体二中学子不惧挑战，奋勇争先，珍惜机遇，把握当下，在新学期稳步前行，取得理想的成绩。
4: 我们全体教师将以更饱满的热情、更务实的作风投入到教育教学工作中，坚守育人使命，优化育人环境，抓实精细化管理，用爱心与耐心陪伴学生成长，做孩子们前行路上的引路人，为他们的梦想保驾护航。
5: 9月1号开学首日，内江高新区老兵硬红土、初心照征程讲好开学第一课主题宣讲活动在内江师范学院附属学校举行。86岁军修老党员老兵刘建如结合亲身经历，用朴实真挚的语言为全校师生讲述军旅故事，回首峥嵘岁月，缅怀革命英烈，引导莘莘学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6: 我们现在安稳幸福的日子是革命先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我懂得了要珍惜当下，好好学习，以后我会牢记老兵爷爷说的话，做一个

0: 客。今天52周游专栏，请跟随我们一起去打卡位于资中县的惊喜小子甜品店，探寻藏在这里的甜蜜惊喜。
1: 一进店，青春氛围感扑面而来，门口鲜花装点，店内彩色气球随处可见，墙面打造了多处打卡点位，随手一拍就能出片。
2: 最关键的是，如果您是一个人来消费，店里还提供免费帮忙拍照的服务，可谓是十分贴心了。
1: 吃得放心，才能吃得开心。门店后厨和大厅一墙之隔，独立的操作间装上透明玻璃，名厨亮灶，甜品制作全过程尽收眼底，食品安全看得见。
2: 第三个惊喜就是产品，店里面销售有各类甜品、定制蛋糕，还有咖啡饮品等。老板自己就是一个甜品控，所以对食材的要求很高，所有的甜品都是用动物奶油制作，而且绝不隔夜，所以吃起来口感会比较好，而且呢特别放心。
1: 店内甜品紧跟时令上新，芋泥系列深受女孩欢迎，桑葚、杨梅等应季鲜果也会做成限定美味。从连锁品牌店里学成手艺，凭着一腔热爱开店三年，邓生文始终认为甜品承载的不只是舌尖上的味道。
3: 它不只是吃味道，也是生日聚会普通日子的小犒劳，它承载很多的小欢喜。因为大家吃到一个甜品，吃到第一个的时候就感觉很要开心放松，这就是我做甜品和蛋糕的最终意义。
1: 新潮的环境，贴心的服务，让惊喜小子甜品店在短视频平台迅速出圈，不少顾客被线上照片吸引，专程前来打卡。如今一批新潮甜蜜小店正慢慢成为资中青年休闲聚会的好去处，甜甜的烟火气息也为古城文旅休闲增添了一份新鲜活力。
0: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4: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0: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

0: 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

0: 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吉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10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3: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6: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

0: 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1: 在3.0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的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2: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3: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4: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5: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4: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6: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4: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告诉记者。
5: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大雨就指挥人呐各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4: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7: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3: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7: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3: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7: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2: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继续走高，升至近3年以来的高点。
1: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1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2: 美国航空航天局1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1: 国际空间站2名宇航员1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
3: 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21: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郭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截至今天12点，灾害造成遇难21人，仍有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今天上午十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中心原党委书记主任李良旭受贿一案，对被告人李良旭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万元，对查扣在案的李良旭全部犯罪所得及孳息依法没收，上缴国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9月2号发文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数次袭击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米纳卜一所学校、拉梅尔德一座体育馆以及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先后遭到美军袭击，均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人员死亡。伊朗方面表示，美国9月1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当地时间9月2号，爱沙尼亚议会举行总统选举，娱乐马迪塞在首轮投票中获得议会多数支持，当选爱沙尼亚新任总统，成为爱沙尼亚历史上第二位女性总统。9月2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我们再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受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广东东部、福建大部、台湾岛、江西大部、湖南中东部、浙江东南部和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台湾岛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近日，厄瓜多尔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也发布决议，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并协调各级政府提升风险应对能力。让厄瓜多尔如此紧张的厄尔尼诺现象来头不小。在今天举行的中国气象局九月例行发布会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介绍了

0: 厄尔尼诺的最新进展。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2026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暖海温快速发展。最新监测显示，7月厄尔尼诺监测区海温指数为2.09摄氏度，8月前午后指数平均为2.64摄氏度，均为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值。厄瓜多尔距离厄尔尼诺监测区到底有多远呢？该国的红色警戒状态包含哪些应对措施？今年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已经对我国汛期主雨带和中东部降水产生了明显的影响，那明年还会继续吗？今天我们邀请到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刘云云研究员来一起聊聊厄尔尼诺。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厄瓜多尔，它是位于南美洲，西面是太平洋，赤道从这个国家穿过，安第斯山脉纵贯国土。厄尔尼诺我们知道哈，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这听着似乎离厄瓜多尔不远。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厄瓜多尔是最先受到厄尔尼诺影响的国家之一吗？
1: 是的，厄瓜多尔确实是应该说是全球最先受到厄尔尼诺影响的国家之一。就如您刚才说到的，厄尔尼诺呢，它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厄瓜多尔呢，它是位于这个赤道地区，并且它西临太平洋，也就是说它正好是处在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的这个区域的一个下游。所以当厄尔尼诺这个现象发生的时候，海温升高，厄瓜多尔的这个沿岸它就首当其冲的最早能够感受到这个海温的这个变化以及气候异常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说厄瓜多尔可以说是厄尔尼诺现象的一个受它这个影响的一个最前线的一个国家吧。
0: 是我们看到厄瓜多尔政府呢已于近日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那厄尔尼诺啊，对于厄瓜多尔乃至整个南美洲来说，它具体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1: 应该说这次厄瓜多尔这个政府它之所以这么紧张，就是因为它所处的这个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吧。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厄尔尼诺它对厄瓜多尔甚至可能整个南美洲的影响，它都是很直接而且是显著的，因为它处在厄尔尼诺这个现象的一个下游。那基于我们对于历史上所有发生的厄尔尼诺事件的一个统计，可以看到就是厄尔尼诺通常它会给南美洲沿岸的国家带来暴雨洪涝。那具体如果对厄瓜多尔来说呢，它一方面是在这个沿海地区会面临强降雨还有洪水的这种威胁，另外呢就是在厄瓜多尔的这个东部，也就是这个亚马逊地区，它还可能会出现干旱和野火，所以面临的这种气候风险挑战是非常大的。其实不光是对厄瓜多尔，它整个南美洲的这些国家其实都面临着这种比较大的这种气候风险的挑战。我们从最近的这些新闻媒体报道里面其实也可以看到，包括秘鲁也是全面升级了这个气象观测的网络，比较频繁的或者说密切的在关注着厄尔尼诺现象的发生，就是因为厄尔尼诺对南美洲其实影响是非常直接和显著的。
0: 那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警戒状态啊，是叫红色警戒状态，而且是全国范围的。那具体会包含什么样的防范措施呢？对于这个国家来讲，防范的难点主要是什么？
1: 其实对于厄瓜多尔的这个红色警戒的这个状态，我们更多的也是从新闻媒体上了解到的。它就是，厄瓜多尔的这个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它发布了一些决议，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的响应，协调各级政府来提升这个风险的应对能力。同时我们也看到他这个当地政府也是拿出了6.5亿美元的这个专项资金来做这次的这个应对。他其中提到一个就是70%是用于预防，然后30%是用于这个应急处置。从这个比例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就是他们更多的这个重心是放在这个防的上面，就是还是一种提前的防范的这种响应的这种措施。那提到这个防范的这个难点，我想

0: 可能还是在于就是厄尔尼诺它所带来的这个影响的一种不确定性。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发生了很多次的厄尔尼诺事件，但是每一次的事件它所带来的影响其实并不完全相同。虽然我们可以去预判一些大的一些趋势，可能的一些趋势大的概率，但是具体这个灾害比如说什么时候发生，这个发生的这个灾害的强度到底有多强多极端，然后具体哪个地区的受灾是最严重的，其实这些非常精细的这种精准的预测应该说是比较难在这么早的时间里面去预测出来的。那厄瓜多尔这个国家呢，因为它的这个地形状态其实也是比较多样化的，它在太平洋沿岸这边它是一个比较低洼的这种地区，然后还有安第斯山脉，还有东边的这个亚马逊的雨林，其实地理条件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应该说它是肯定是需要有多套的这种防范的这个方案来覆盖更多的这些气象灾害的这种情况。然后再加上厄尔尼诺本身的这种影响其实是往往是带有滞后性的，就是灾害可能它并不是在这个厄尔尼诺事件本身最强的那个时候发生，而是在它之后的几个月才逐渐的显现出来，所以这个也让我们的这种对于灾害防范的这种时间窗口应该说是比较难去很确定的去把握，所以它这种影响带来的这种滞后效应其实是也是一个防范的难点，就是会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吧。
1: 包括厄瓜多尔在内的南美西部的这些国家哈，像秘鲁啊、厄瓜多尔还有智利，他们都是紧贴着这个安第斯山脉哈，这是有一个地形的快速的变化的过程。他们在面对极端天气的时候，像比如说暴雨啊、短时强降水，对他们国家的影响是不是非常的明显？
0: 是的，就是也是受这个厄尔尼诺的影响，就是在它的这个太平洋沿岸地区往往就是带来的就是暴雨强降水的这种天气，那很有可能就会出现洪涝灾害。
1: 我们看到关于今年的厄尔尼诺的相关研究哈也有不少了啊。美国密歇根大学古气候学家朱莉亚·科尔表示，目前正在发展的厄尔尼诺以跻身有记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之列。我记得今年初的时候啊，网上就流传着说今年厄尔尼诺会很强，但是呢当时的一些权威的机构呢也没有给出一个结论，说还要再观察一下啊。那达成什么条件各国的官方机构才会给出一个对它强度的判断？厄尔尼诺的等级具体是怎么划分的呢？
0: 是的，就是官方的机构其实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判断一个厄尔尼诺是否形成，它都有具体的定量化的一些标准。那我就以我们国家为例啊，那我们主要是用的是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一个关键区的一个海温指数，称之为 NIMO 3.4 区啊，这个指数用它来进行判定。那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阈值，就是这个指数三个月滑动平均的这个绝对值超过0.5摄氏度，我们把它判定为一次进入这个厄尔尼诺状态或者是拉尼娜状态，就是如果是负的0.5度的话就是进入拉尼娜状态。那么当这样一个状态持续至少五个月以上，我们才会把它说成形成一次事件。所以就是说只有满足这样两个条件，一个是阈值，一个是持续的时间才能正式的宣布一次厄尔尼诺事件的形成。对于强度等级来说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国家标准里面把厄尔尼诺按照这个峰值，就是它达到最强的这个峰值的强度来划分为四个等级。那么0.5到1.3摄氏度把它称之为一次弱事件，它的峰值强度达到1.3到2.0是一次中等强度的事件，2.0到2.5摄氏度呢是一次强事件，2.5度以上就称之为超强事件。那么因为目前我们全球所有的最先进的气候预测模式，它对于提前较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预测来说其实都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的，那么 所以在比较早的时候

0: 对于判断这次厄尔尼诺事件它能不能达到超强的这样一个级别，其实都存在不确定性，尤其是有没有可能这次事件会打破记录，成为一次最强的有史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所以这个都是比较谨慎，这个也都体现了，就是我觉得是体现了各个国家各个机构它的一种科学严谨性吧，都是还是希望能够多观测几个月的这种监测实时的数据以后再来下这种结论。
1: 那今年以来啊，到目前为止厄尔尼诺经历了一个怎么样的发展过程呢？它的速度啊包括强度比以前要更快更厉害一些吗？我们现在对它的判断是什么？
0: 对，就是我们目前的监测应该说已经监测到目前已经到八月，基本上八月都结束了啊。应该说今年的厄尔尼诺发展的过程确实是非常快的，可以说是一路狂飙吧。在今年的五月份是进入到厄尔尼诺状态而且海温是在持续的快速的上升，到七月份的时候这个尼诺 3.4 的指数已经达到2.1 摄氏度，比六月份就上升了接近0.5度，然后到八月的上半月进一步攀升到2.6，超过2.6摄氏度，也就是说到八月的上半月其实这个海温的这个指数的阈值就已经达到了超强的这个级别了。当然我们要判断超强事件是要持续三个月的滑动平均啊，就是所以还有待于进一步来确定它是不是一次超强厄尔尼诺的事件。但是说这个升温的速度我们目前监测到的它是明显的要快于之前所有发生的强厄尔尼诺事件，所以今年气候中心对外的这个说的也是快速增暖的这个趋势明显啊，用这样的一个词儿来形容这次的事件的发展速度。那么这次事件也被定性为是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的特点。而且我们现在的预计也是未来赤道东太平洋的海温还将持续的上升，并且将在今年的11月到12月份左右会达到这次事件的峰值。
1: 您提到了这个厄尔尼诺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过程了，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今年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但是呢厄瓜多尔区域厄尔尼诺现象研究国家委员会8月29号在评估八月海洋和大气状况之后才正式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形成，他还不是说研判它的强度啊，而是说这个现象形成他才确认。为什么他们确认的这个时间要延后这么久呢？
0: 是这个就跟我前面也提到的就是判定标准有关系。其实现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机构大家都在关注这个厄尔尼诺现象，但是标准稍微是有一些不同的。那我们国家的这个对于这个厄尔尼诺的判定标准可以看到我刚才的介绍也是相对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就是比较直接用尼诺 3.4 的这个指数，然后是不是达到0.5摄氏度的这个阈值来判定。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在我们的实际的监测的业务上面也是比较容易操作的，所以在我们监测到这个尼诺 3.4 的指数在六月初的时候看五月份实况的时候发现它已经超过0.5度，所以我们是在六月初的时候正式宣布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是在一直持续的监测这样一个现象，当偏暖的这个持续的这个状态或者说我们预测它这个持续这个状态能够持续五个月以上就足够长的这个时间的话，我们就可以判定或者说我们能够预测将会形成一次厄尔尼诺事件。也就是说五月份是一个起点，然后确认这次升温是不是真的能够持续，能不能达到这个事件标准是需要再继续观察几个月的这个数据的。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个比较简单的这个标准呢，也是包括美国海洋大气管理局就 NOAA 还有欧洲中心他们也是基本上也是采用这样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标准，所以他们也都是基本在六月上旬六月初的时候就同时也都宣布进入厄尔尼诺状态。 但是对于厄瓜多尔来说呢，就是我也是专门去查了他们国家的这个判定标准，他们的这个标准呢会更加的综合一些，或者说更加的复杂一些。那么他们首先也是判定海水这个温度的异常，他们选择了两个关键区，一个是尼诺 3.4 和我们一样，还有一个他还关注尼诺1+2区。那么这个区域其实就是在这个赤道的这个东太平洋地区一个很窄的一个沿岸，就是他们的这个南美洲沿岸的这样一个区域，所以可能那个地方的海温的变化对他国家会更加的敏感一些，所以他会监测尼诺1+2区的这个海温的这个变化。另外一个就是他们除了监测表层的海温以外呢，他同时还监测这个次表层，也就是海表面以下海洋的这个热量，因为这个热量的积聚它是维持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底下的暖水团一直存在，那么上面的这个海温的这个暖水才会持续，所以它同时还监测次表层。还有一个呢，它还监测海平面的这个异常的上升，就是海平面的这个高度，因为它是一个沿岸，就是太平洋沿岸国家，所以它可能对于这个海平面的上升对它国家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灾害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所以它还监测这个海平面的这个异常的这个上升的现象。还有一个呢，它还关注就是海气的这个相互作用，因为厄尔尼诺事件它是海洋的海温的一个增暖，但是它对于气候的影响，它是需要通过热量的释放让赤道以上面的这个大气形成对流这样才会影响到气候的这个异常。所以厄瓜多尔这个国家它在厄尔尼诺这个现象的监测上面，它采用了更加综合的一些指标，它背后的这个逻辑就是说都是需要用足够多的数据和时间来确认这样一个对于全球来说都是有非常大影响的这样一个现象，而不是仓促的去下一个结论。
1: 其实我们不同位置的人啊，看厄尔尼诺现象可能确实是心态上不太一样啊。对于我们生活在亚洲东亚的人群来讲，就觉得啊，这是一个离我们比较远的现象，但是呢它会影响到我们。但是对于厄瓜多尔来讲，可能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就在眼前哈，所以大家这种研究的心态也不太一样，他们会用更多的这个相关的数据的观测。这种号称最强的这个厄尔尼诺现象，您提到了它还没有到达最高峰的状态哈，是11月、12月才是其最强的时段。那对于全球的影响，它是不是也是有先有后的啊？有的地方就会比较靠前的受到它影响，像我们东亚这个地方会比较靠后吗？
0: 是的，就是从我们气候中心的最新的研判来说，这次厄尔尼诺就会预计会在今年的11月到12月左右达到它的峰值，那么到时候也就是会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而且大概率可能会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其实厄尔尼诺在形成的这个当下，其实它就已经开始通过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海气相互作用以及大气环流的这种运动来对全球的气候产生影响。那么对于像厄瓜多尔或者南美洲来说，它就是直接这个因为大气是自西向东运动嘛，所以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出现异常以后，随着自西向东的这个运动，直接就是对南美洲尤其是赤道地区的南美洲的国家会产生比较直接的影响所以刚才提厄瓜多尔是一个受它影响的一个最前线的一个国家但是厄尔尼诺产生以后呢，它会把大量的这个热量释放到大气当中，这个是需要一个时间的过程，然后再随着大气环流的运动然后以及它的调整，其实也是需要时间的。那么随着环流的自西向东运动，当它传递到这个我们的东亚地区的时候，那确实是它会有一定的滞后的这样一个反应。所以就是说即便厄尔尼诺达到了峰值然后开始衰减，但是它所带来的影响可能还是会将持续甚至可能会加剧。那么我们看到今年夏天我们国家其实就已经出现了很多的气候异常， 在很大程度上从我们现在的分析来看，也是受到这一次快速发展的这次厄尔

0: 诺的影响，但是这个可能还不是它的影响的全部。那随着未来厄尔尼诺的继续的发展，影响还会持续的释放，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各个国家都在加紧的防范啊，因为可能最坏的这种情况，或者说它所带来的最显著的影响，可能还要到明年。
1: 嗯，好，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来了解明年全球气候将如何发展。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今天中国气象局举行九月例行发布会，会上透露，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秋季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大部地区降水以偏多为主，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雨事件的概率比较大，西南地区东部和华南地区气温明显偏高，九月还将有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厄尔尼诺这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气候现象是如何影响全球的呢？为什么有的地区高温干旱，有的地区降雨偏多呢？厄尔尼诺的影响具有延后性，明年全球气候将如何发展？我们继续有请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刘云云研究员。
6: 刘主任您好。
0: 主持人好。
6: 数据显示今年已经有24个台风生成，其中有5个达到了超强台风级别，8月更是集中生成了10个，就有观点认为这个跟厄尔尼诺是有关系的。刚才您提到厄尔尼诺影响之后呢，大气环流是自西向东来运动的哈，但是登陆我们国家这些台风它都是从东往西来的，我不知道这背后是什么样的原理，它们跟厄尔尼诺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0: 今年的台风活动异常的活跃，应该说从我们的历史统计的来看，确实是和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有很大关系。就是刚才您提到，就是我说的这个大气运动是自西向东的运动没有问题，就是为什么台风是自东向西的移动，是因为台风是在西太平洋上生成以后呢，它随着这个地方西太平洋地区呢是有一个关键的环流系统，叫做西太平洋富二代高压。台风往往是在这个西太平洋富二代高压的南侧生成，它是随着这个引导气流，就是富二代高压在它的南侧是一个偏东风，就是是一个自东向西的一个风场，所以台风会在热带地区生成以后，然后随着这个富二代高压的这个引导气流自东向西向我们大陆地区去靠近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从历史的数据来看，其实从1月份到8月底同期，就是平均来看，大概的生成的数量应该是在12个左右。但是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4个台风，基本上是偏多了一倍。就是我们从区分厄尔尼诺和拉尼娜以及没有这些现象生成的情况下，我们统计确实是在厄尔尼诺背景下，那么在上半年西太平洋的这个台风的活动确实是表现会更加的活跃。这个主要是因为在厄尔尼诺它生成的时候，它就会导致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地区的这个海温是偏高的，对吧？这个海温偏高才是一个厄尔尼诺事件形成的一个基本条件。那么这个偏高的这个海水的温度，它就会使得更多的能量从海洋里面向大气里释放，巨大的能量释放就有利于这个海上的热带气旋的生成，也就是台风的生成。所以可以看到今年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台风生成的位置是更靠近这个中太平洋，就是这个太平洋的这个日界线的附近的，所以离我们国家是比较远的，也就是说更偏东的它的这个生成的位置。那么这就会导致这个一旦热带气旋生成以后呢，它在海上移动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就移动的路径也是比较长，这样呢就是它在海上吸收的能量，吸收的这些热量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多。所以今年可以看到台风尤其是强台风

0: 的个数也是比较多的，今年达到了5个，也是历史上罕见的。而且这样的强台风生成如果一旦登陆的话，它对于我们国家沿海地区来说就是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1: 是，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啊，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已经对我国汛期主雨带和中东部降水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大家肯定也会有切身的感受哈。就我们在北京也觉得啊，总下雨啊。那明年夏天这个趋势还会继续吗？历史上有哪些参考呢？
0: 从历史的厄尔尼诺的这个事件统计来看，厄尔尼诺事件本身它通常会持续9到12个月。也就是说它现在5月份进入这个状态，然后到11、12月份达到峰值，然后大概会在明年的春季左右会衰退。就如前面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厄尔尼诺的这种影响其实往往是有滞后性的，也就是说即使海温开始下降了，在明年的春季，那么但是对大气环流的影响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么我们近几十年其实是发生了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也就是说跟今年比较类似的包括1982年、83年、1997、98年，还有离我们最近的就是2015、16年，这3次超强厄尔尼诺。那么对于这3次超强厄尔尼诺，它都是在它的衰减，也就是在第二年的这个夏天都出现了整个长江流域的降水量显著偏多，出现了洪涝。所以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滞后的响应特征，就是表明至少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对于我们国家的气候来说，在厄尔尼诺的次年它是有一定的这种可重复性的。所以这个就给我们提醒比较早的一个提醒，那么在明年的夏天可能要特别注意长江流域的这种可能的洪涝的灾害。但是我也想特别强调一点就是因为厄尔尼诺也好，拉尼娜也好，它是一个非常强的信号，但是它不是影响我们国家气候的唯一的因子。也就是说最后的这个气候异常的这种格局也好，或者分布也好，其实它是受很多因素共同作用最终的一个结果。除了比如说这个事件它的演变的速率啦，它的持续的时间啦，还有包括一个厄尔尼诺事件出来以后，它的这个暖海温，就是它的那个中心，它分布的位置，也就是厄尔尼诺的类型啊，其实都会对我们最终对我们国家的这个气候的影响会产生不一样的这种作用。另外除了厄尔尼诺本身以外，其实还有包括印度洋的海温，包括太平洋上还有一个年代纪的一种气候模态叫做PDO 这些气候模态其实它们都会对我们国家的气候产生明显的影响。所以可以看到尽管我们发生了很多次厄尔尼诺事件，但是没有一年的气候异常是一样的。这就是因为除了厄尔尼诺以外，还有别的东西也在同时影响着我们国家的气候。
1: 是，这个全球的大气环流真的是一个挺复杂的事儿啊。那我们说到今年咱们这边雨水比较多，然后呢欧洲那边呢是遭遇了罕见的热浪，还有印度多地的气温也都突破了45摄氏度，部分地区甚至超过50摄氏度。欧洲和印度其实都离赤道中东太平洋区比较远啊，他们是怎么受到厄尔尼诺影响的？
0: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其实也有很多人也在问我，就是因为厄尔尼诺它虽然是发生在太平洋上，但是它会影响全球。其实它主要就是通过刚才提到的这个大气环流的运动，因为厄尔尼诺形成以后，它是海温的异常升高，然后它会把储存在海洋当中的大量的能量也好，热量也好，它就是会释放到大气当中。首先影响的是热带地区的大气，然后再随着大气的环流的运动，它就会把这些多余的或者说比往常更多的热量和能量，然后会带到全球的范围，从而引起全球的这个大气的异常，引发了这个气候的异常。那么2026年的夏天，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过去的这个夏天，欧洲的热浪以及 印度的这种极端高温，其实就是这种大气环流它发生了这种异常的调整以后的一个结果。那么可能在欧洲和印度地区，它正好处在这个大气环流调整下，它是处在这个下沉气流的这个区域。那么这个区域晴空少云，然后它接受更多的这种太阳辐射，所以就会在这个地方形成高温，而且这样的一个下沉的这样一个气流的区域又比较持续就让这些地方形成了这种高温创历史记录的高温但是反过来有些区域可能就是对流活动比较旺盛，那么这些地方就会暴雨不断然后甚至出现洪涝的灾害。但最近世界气象组织我一看到他们的这个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也专门报道了印度多地遭受了这种持续的高温并且它是高温然后干旱缺水还有断电叠加带来的影响确实是非常严重的。
1: 我们说到厄尔尼诺对气温的影响可能对一些冰川来讲也会产生一些很明显的影响像8月26号尼泊尔境内发生冰崩并诱发泥石流灾害，造成了中尼两国重大的人员伤亡。有专家就表示这次灾害呢与全球气候变暖有关气候变暖会导致冰川的加速消融。冰川它对于气候变化会有多敏感？
0: 应该说这次尼泊尔的这种冰崩的灾害其实从我们现在的分析来看确实是和全球变暖有直接的关系。气候变暖就这个整个升温它会导致冰川的加速的消融然后再加上这个地方的可能地质地貌再加上气候因素这些叠加在一块儿就导致了这次灾害发生。冰川它对气温的变化是非常敏感的，因为冰川它的稳定性就是它长期的不变，它是建立在就是这个温度还有它的这个结构，就是整个这个冰川的结构是平衡的就是使得这个冰川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当气温升高的时候，冰川就会变薄然后变脆山顶的稳定性就会相对就会被削弱。那如果只是可能哪怕整体的升温可能就0.几度，但是对于冰川来说可能就会是一个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可以这样说。因为冰川的消融它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0.几度的升温，但是它是一种加速的一个消融，它融化的越快，然后它是一个正反馈，然后它融化的就越多，然后表面它反射的这个阳光的这个能力就越弱，吸收的热量也越多融化的就会越快，就会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正反馈，形成这种恶性的循环。所以就是一开始可能只是0.几度的整体升温，但是它会快速的加速这个冰川的这样一个消融，就会导致像这次的这个尼泊尔的这样一次冰崩的一个事件。
1: 是。
0: 其实在这个整个全球变暖的这个背景下面，其实包括现在我们监测到的青藏高原在内的全球的这个冰川的消融，其实都是在逐年的在加剧的这个消融的这个趋势。那这次的这个尼泊尔的这个事件其实是它是在比较高的一个冰川，一个在5000多米海拔的一个就是这个高度上面的一个冰川，然后它受变暖的这个影响，然后它发生了断裂，然后就是大量的这个冰体还有岩石迅速的向下坠落，然后又带着这个山体上面的一些沙质这些比较松散的一些物质，所以才演变成最后的这个泥石流。
1: 前面您提到了厄尔尼诺现象呢会持续到明年，那之后呢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会经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它会快速切换到拉尼娜吗？
0: 现在我们的模式的预测对于这次厄尔尼诺事件我们考虑至少会持续到明年的春天但是再往后就是更长的时间会不会快速切换到拉尼娜，现在我还不敢特别的确定，因为确实这个时间跨度比较长但是从它的这个规律来说，它自身有这

0: 种循环的这个周期，通常来说是厄尔尼诺和拉尼娜是这种交替出现的。那么在我们这次厄尔尼诺经历的这次厄尔尼诺之前，其实也是刚刚经历了一个比较弱的一次拉尼娜的一个状态的波动。虽然没有达到事件，就是没有持续到五个月啊，但是它是一个冷水的一个波动，所以可以说这次的厄尔尼诺它是一个从拉尼娜状态快速切换到厄尔尼诺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特征。但是对于这次结束以后会不会又快速的切换回去，其实它这个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因素需要我们去实时的监测去它，因为它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说包括海洋的热含量，就是海洋热含量指的就是它的次表层下面这个暖水团或者说一个冷水团的一个出现自西向东的移动这个东西它会影响到未来到了上翻到表层以后它是一个冷水还是一个暖水的一个情况，还有包括就是这个大气环流的一个变化，它的一个调整是不是会从本来是一个一个赤道的一个偏西风然后切换到一个偏东风，这个也会影响到未来是不是会像拉尼娜状态的一个快速切换。所以现在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可能说会不会转换到拉尼娜状态可能还有点早，我们会持续监测，在合适的时候我们再做出这样的一个预测。
1: 对，其实我挺好奇的哈，就是我们在研判厄尔尼诺拉尼娜的现状啊发展的时候，我们的专业人士啊气候学家气象学家们除了使用数值模式去研究还会用到什么手段，我们会用到一些大模型吗去研判它的未来复杂的一个变化？
0: 会的，就是因为前面我在刚才在聊的时候其实也说到了很多的就是统计，就是我基于历史的已经发生过的厄尔尼诺事件去做一些规律的一些统计，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些传统的统计方法会结合当前的海洋还有大气状况，我们去找历史上最相似的一些年份来看看未来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发展趋势进行概率预测，就是有多大的概率出现，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些传统的统计方法。然后近年来确实是就包括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大模型，就是用人工智能的方法去实现对于像厄尔尼诺拉尼娜的这种现象的一个预测，确实是我们近年来的一些新的一些技术手段。那基于针对 ENSO 来说，就基于厄尔尼诺，针对厄尔尼诺来说，有的模型可以基于概率预测，或者说我们用历史上更多的数据样本，然后让这个 AI 模型，让人工智能模型去学习，它可以提前，现在一年提前12个月就能给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测结果，甚至有的时候是超过了我们传统的数值预报的模式，因为人工智能这个大模型，它的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可以处理海量的这种历史的这些数据啊，然后去这个里面去找一些规律所以它可以弥补我们现在传统数值模式当中的一些不足。但是目前所有的 AI 大模型其实它都不能完全替代我们这些之前的数值天气模式，或者说我们传统的一些这个统计的方法。最可靠现在就是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说我们把这些多种的这种方法这种技术都结合起来，数值模式来提供物理基础，因为它是基于物理方程，基于我们的物理这个机制来建立起来的，然后统计方法来提供一些概率的分布在多大的区间里面，在多大的这个概率会发生这样一个事件，然后 AI 这个人工的智能大模型它又提供一些新的一些它自己自身学习的一些视角，通过这样的多种方法多种手段的结合，然后来最终研判可能才能得到相对更可靠的一些结论吧。
2: 中国之声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眼下正值葡萄大量上市的季节，不少朋友在选购时发现一些葡萄的果皮上冒出一粒粒凸起的小疙瘩，摸上去啊还有一些扎手。社交平台上有人说是虫卵，有人怀疑是农药残留，也有人觉得是果子坏了。那葡萄皮上的这些小疙瘩到底是什么呢？这样的葡萄还能不能放心吃？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1: 葡萄皮上冒出的这些小疙瘩到底是什么呢？这样的葡萄还能放心吃吗？
2: 首先我们得区分一下这个小疙瘩它不同的属性和来源啊。绝大多数的像刺突一样的这种小疙瘩，它实际上是跟一些昆虫的活动有关系。当昆虫的口气刺破这个果皮去吸食汁液，或者说进行一些产卵行为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引起葡萄果皮的增生。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用过于在意啊，因为这些昆虫它本身对于我们人体是无害的啊，只是说在感官上心理上可能会形成一定的压力。还有一些情况是因为有一些机械损伤或者说一些微生物感染啊，促使这个葡萄的表皮产生了一些增生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需要区分一些具体的情况，就比如说它没有引起腐坏的情况下，只是一些单纯的表皮增生也不是很要紧啊。但是如果说已经有一些腐烂变质，最好避免食用的。
1: 我们在选购的时候怎么样才能用肉眼来区分它到底是虫害、病菌感染还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呢？
2: 其实很容易区分，我们讲虫害引起的这个刺突还是非常特别的。像这个葡萄表面有很多很多密集的或者说非常显眼的这种细小的这种刺突啊，这通常是跟昆虫的活动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说因为它的感染或者说内源性激素的一些变化导致的这种斑块，那它通常这个凸起就会比较的大一些啊，有点像我们身体皮肤上长的痣。如果说因为一些微生物感染啊发生的这种腐坏变质的这种部位啊，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你看看它有没有液体的渗出啊，另外一个有没有明显的这种刺鼻的气味啊，如果是有就是不堪食用了。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2: 葡萄皮里面所富含的花青素还是比较多的，从这点上来讲啊，带着皮儿吃是能够获得更多的这种抗氧化的物质。但是呢，葡萄皮儿它当中所含的这个原花青素以及单宁类的物质会带来一个比较涩的口感，所以究竟如何去权衡，我是需要营养呢还是需要一个更好的口感呢？当然了，不同的品种它的特性不一样，就比如说大家戏称为提子的这类品种群啊，它本身这个皮儿就非常薄，而且是紧贴着果肉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整粒吃下去肯定不会吐皮儿。
1: 不同颜色的葡萄甜度和营养会存在差别吗？
2: 葡萄的选育过程中实际上已经产生了大量的品种，绿的里面也有甜的有酸的，紫的里面也有甜的也有酸的啊，这得看具体的品种。我们在市场上旗舰的绿色的阳光玫瑰啊，虽然它的果实比较绿，但是它的糖度是非常高的，吃起来是非常甜蜜的。紫色的这种果实，大的玫瑰香葡萄其实就是酸甜口的啊，它的颜色跟糖度之间没有明确的这个关联性。营养上大体来说都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其实葡萄里面最主要的营养成分一个是糖，一个是水啊。当然了，不同的颜色跟它们里面所含有的色素是有直接的关系，就比如说紫色的肯定是这个花青素的含量会比较高一些，绿色的呢那花青素的含量就稍低一些。这个花青素吧，我们今天都认为它是一个对人体是非常有利的一种成分，但是这种成分对人体起效的量还是需要吃足够的食物才能摄取到的。仅仅是我们吃葡萄的时候几颗这个葡萄的这种差别，带来不了多大的这种对我们人体健康上的影响。
3: 中国之声新闻。

0: 有固定的起点的年份是1950年，比如距今3000年指的就是从1950年往回推3000年。那么什么是碳十四测年法呢？为什么是一定要用1950年？什么样的文物适合用它来断代？除了碳十四，考古学家还有哪些给文物定年龄的方法？一起来听博物馆社教青年学者、科普作者李想的解答。
1: 碳十四测年法是什么原理？为什么能够帮助我们推算文物的年代呢？
2: 碳十四呢，它其实啊是大气中天然存在的一种放射性的碳同位素，它是由这个宇宙射线在高空当中轰击大气氮原子持续生成的，在全球的这个大气中，然后水体还有生物圈里面呢，是保持着相对稳定的这种浓度。那么像自然界当中存在的一些活的啊动植物体，它会通过光合作用或者是食物链循环和外界呢进行这种碳元素的交换，所以在活体生物体内呢，它的这个碳十四和稳定的碳十二比值会始终和自然的环境保持一致，处于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但是当生物体死亡之后，它这个碳元素的交换呢就会终止，那么体内呢不再补充新的这个碳十四，那么原本留存的这个碳十四呢也会随着这个半衰期发生这种匀速的放射性衰变。碳十四的半衰期呢是5730年，那么半衰期时间比较长，而且呢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那么我们现在呢通过这样一种高精度的仪器去检测有机物中它这个碳十四的丰度，然后再结合呢这个碳十四它的半衰期、它的衰变公式以及通用的这种校准曲线，就能够推算出这个生物体的死亡时间。而这一时间呢基本就等同于比如说文物的埋藏时间呀、它的使用年代和废弃年代。
1: 碳十四测年法中的距今为什么要以1950年为起点呢？1950年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2: 那么之所以选择1950年，其实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呢是20世纪中叶以来，那么当时呢全球很多国家啊，主要是一些核大国，它开始开展这个大气层核实验，核爆炸呢就产生了人工辐射，大幅度提升了大气中碳十四的浓度，形成了特殊的这种炸弹碳的这种现象，打破了地球大气碳十四这种天然平衡的状态。那么1950年之后的自然环境碳基线呢就被人为的污染了，它没有办法作为测年的参照标准。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是1950年呢它恰恰是这个碳十四那么被发明出来，然后呢获奖，然后被这个学界所认可的一个年份，开始大规模的运用到考古领域，所以以此为基准呢可以统一全球所有实验室的这个测年数据。如果要更换实时年份作为基准，那所有的这种历史的测年数据都需要逐年的进行换算校正，它不仅工作量巨大，而且呢还会造成全球学术界它没有办法进行横向对比，文献研究时候呢它也会出现这种标准混乱的情况，给学术研究带来非常大的困难。
1: 什么样的文物是比较适合碳十四测年法的？什么样的文物测不了呢？
2: 碳十四测量的原理其实就限定了啊，只有部分文物或者是出土余存可以采用碳十四。那么它的前提是什么？就是检测样本当中含有原生的有机碳。可以检测对象哪些呢？比如说含木材呀、木炭呀、古植物的种子呀、果实呀、秸秆呀、骨骼呀、牙齿、贝壳、皮革、丝麻棉织物、骨纸张、泥炭等这种各类生物遗存，还有一些呢是无机物，但是呢它在埋藏的时候或者是在制作过程的时候它会夹杂部分有机物啊，比如说什么陶瓷器啊，它可能在这个胎土当中会混有啊烧制时的这个植物碳屑。那么虽然可以检测碳十四，但是检测出来的数据是植物死亡的年代，它并非是陶器烧制的年代，仅能作为参考的依据，不能够直接判定啊这一件器物它就是这个年代烧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新石器时期的一些陶器，那么它这个年代呢可能并不是我们说的啊它精准的烧制年份，但是呢它伴生的这些含有有机碳的物质大致的年份呢是在这个时间段，因为本来新石器距离我们时间就比较远，所以这个误差呢其实是可以啊被忽略不计的。那么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

0: 时候，我们观众怎么才能快速的区分啊？哪些数据啊，距今的年代是通过碳十四测的，哪些不是啊？很重要是看材质，凡是木质的织物、动物的骨骼、植物遗存，那大概率呢是采用碳十四作为这个氮代的依据。但是像金属、像玉石、像石质展品，那么基本上呢不会以碳十四它作为主要的氮代的这种手段。那么可能会采用其他的啊这种判定手段，但有的博物馆现在在展陈过程当中，它越来越严谨。那么有一些这个展牌上就会标注碳十四测年或者是碳十四校正年代这样的字样，那么就说明这一件文物，它距今的年代是通过碳十四或者是参考了碳十四这种检测结果。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当地时间9月1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

0: 间。建交七十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

0: 将为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

0: 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0: 间10:13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呢，石宇奇首轮出局，亚运会之前他的状态能够及时回归吗？疯狂一下，五大联赛下窗转会期狂砸73亿欧，恩佐成为下窗的标王。首先关注一下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昨天呢，在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开始的比赛当中，国羽头号的男单选手石宇奇首轮0-2的比分输给新加坡选手。那继上次的比赛一轮游之后，连续两次比赛呢是一轮游。我们马上连线《体坛周报》的记者李婷，聊聊这个比赛。李婷，晚上好。
1: 主持人好。
0: 直播间还有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李婷，因为其实昨天石宇奇输的比较脆，所以大家就挺担心他现在的状态的。因为世锦赛他其实也是一轮游，连续两站比赛遭遇一轮游，我想很多人就觉得这可能不是一个偶然，是不是他现在遭遇到了一个比较低谷的状态？这个问题是伤病还是心态？
1: 确实如你所说，就是连续两场比赛都是一轮游啊，一定不是一个偶然。我们先看他昨天输的这一场，2局30分钟。那一方面呢，我觉得这种脆败是对手骆建佑，他本身也是具备很强实力的新加坡名将，他在2021年就已经拿过世锦赛冠军了，比石宇奇拿冠军还要早。所以说他并不是说这种名不见经传啊，那肯定是双方都在其实差不多的一个水平线上。那另一方面，确实是石宇奇现在他自身的伤病有着很大的影响。那这场比赛主要是肩伤限制了他的发挥，他现在目前这个肩伤还是比较严重的啊，就是不论是训练比赛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其实等于从去年世锦赛夺冠之后，他的身体状态一直都不太理想，属于说我病一阵儿伤一阵儿好一阵儿的这种状态。而好一阵儿并不是说哎呀完全痊愈完全健康，只是说在现有的这个身体条件下能够保证一个比赛的状态。但是你这样子的一个身体状态的话，你很难保证说我在一个长期的比赛中有一个稳定的发挥和成绩。那你自然身体状态不好，你技战术不可能发挥到一个很高超的水平，那这样子同时也会影响到你比赛的一个心态和自信心。所以我觉得是多方面的一个原因造成了他现在一个暂时的低谷。
0: 我们现在特别担心的就是这个状态啊，是我们开始以为这个调整一下啊，

0: 希望就亚运会时候来到一个最高点。那听你这个意思的话呢，现在应该就不是说主动调，还是被动的再去面对这个困难。
1: 嗯，
0: 那这个能及时的调整过来吗？
1: 尤其你刚才说是肩伤，就让我们比较担心，因为过去我们听说水渠比如状态不好，有的时候遭遇的是肠胃方面的问题。嗯，他以前其实其他的部位也是有过伤病，但肩伤是不是能够快速恢复，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
2: 我觉得你说亚运会前能找回状态吗？如果说要找回像去年世锦赛夺冠的状态，我觉得确实挺难的，因为这个不仅仅是说你技术啊、实力的问题，甚至不是说你心气儿啊、心态、心理状态的问题，你一定是要有很好、良好的这个身体状态，包括体能储备做保证。而且最主要的一点，我们看亚运会它跟世锦赛不一样，世锦赛你就是打单项嘛，那你亚运会是又有团体又有单项，你既然男团和男单如果你都要比的话，你石宇奇作为一单，你的任务很重，这个战线也拉得很长，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啊，这一次在深圳的比赛对于他来说已经是提前结束了嘛，他现在会有一个短暂的这种缓冲休整期，为亚运蓄力，也希望这段时间他能够尽快的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期待他能在名古屋拿出不一样的表现来。
0: 嗯，我们现在只能用时间去等待石宇奇状态的回归。那李诗峰这边呢又输球了，这回输的是奈良钢工大，并且呢面对奈良，李诗峰应该是三连败了哈。
1: 而且他输的也比较脆，是8-21、7-21，特别是第二局的这个局分，让我们觉得好像没那么可打了都。所以你觉得奈良钢工大对李诗峰的这种就是连战连胜的发挥，是因为双方有什么球路上相克的地方吗？
2: 嗯，我觉得其实这场球你本来对于李诗峰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复仇的机会，因为他两周前的世锦赛他作为咱们国羽唯一晋级16强的选手，就是在与奈良钢工大的交手中是被对手给逆转了。但是我们再看来到了深圳这首轮比赛，他甚至没有打到决胜局，两局就输了。我觉得两局的问题，你第一局其实两个人还稍微有的打，但是你具体再来看李诗峰这个力量、速度、能力上啊，他跟对手比是没有优势的，然后关键分上打的都是还是有一些软。那到了第二局，李诗峰完全处于下风了。我觉得这个完全下风，就是两个人好像都不是一个水平线上这样一个选手，可能一个是前十，可能一个得70-80排名了，就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体现。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不是李诗峰的技战术能力的问题，他能力都有，而且他技术一点都不差，还是他的这个整体的比赛气质和心气儿。其实李诗峰打球老给我们一种这种感觉，就是你打顺风球打一打还可以，只要你有点逆风了，只要有点遇到困难了，你好像在场上没有这个很强烈的这个临场应变调节的一个能力，就是信心越打越没有。你说球路是相克的吗？其实你打到这个水平的选手没有说很相克，虽然你奈良是一个大魔王，你是能磨能打能防，但是你如果是李诗峰，你主动进攻，你敢于突破，你有突击，其实完全是可以赢的，但是他就手上出不了这些。所以我看这场球，很多球迷也说，哎呀，我们看这场球是有陈龙在这个局间进行指导，说陈龙看的都很着急，是不是陈龙我练一练上去，你按照陈龙的那个状态也许都还能多得几分呢。所以我觉得这场球给李诗峰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教训啊，也希望就是第二局这么悬殊比较大的一个比分能把他打醒，真正让他能意识到现在的问题，找到问题症结所在，能在亚运会上展现出之前在杭州夺冠时候的那种不一样的精气神来。
0: 嗯，今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截至2号12点，灾害已造成21人遇难，541人失联，救援力量正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更多消息，我们来连线正在发布会现场的总台记者何小月。小月你好。
3: 好的。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发布会的情况。
3: 我们从发布会上了解到，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敦介绍说，截至9月2日12时，灾害已造成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道路抢通前，救援采取水陆空三线并进，累计投入2300余人救援力量， 各类设备物资完成核心区域通信保障，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的搜救，搜救的面积超过159.1万平方米。本次灾害导致通往核心区域的道路全部损毁，救援克服作业条件差、自身风险高的等困难的昼夜施工。同时呢，截至9月2日的10点，抢通核心区域的救援道路。灾害发生之后，当地是做好了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9月2日的12时，是累计接到了家属来电876人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也做好了499名安置群众的各项保障工作。目前已经组织专家团队对次生的灾害开展监测排查，密切监测相关流域的水文气象变化。8月30日，堰塞湖是已经自然泄流，相关风险已经排除，现在已通过人防加机防的方式持续监控濒严崩区域的次生灾害风险。下一步呢，西藏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继续统筹各方的力量，继续开展搜寻搜救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0: 好的，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我是郝迪，
1: 我是张文。
0: 哎，我们继续呢，请进李婷，继续这个话题。李婷，晚上好。
2: 晚上好。
1: 嗯，欢迎回到决胜时刻。其实这一轮比赛，我觉得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吧，就是李静怡和罗旭敏两个人呢是1-2不敌日本的一队，排名远远不如我们的组合呀。所以我想了解一下，是不是比如说离亚运会太近，还是什么情况的原因，让中国选手整体在首轮比赛看起来表现不佳呢？
2: 像您说的黎静、罗旭敏他们这场冷门，我觉得一个原因是在于还是出在他们自己的身上啊。因为第一局他们是打得比较顺利，在自己赢的这个节奏当中，那赢了之后来到第二局明显就是放松松懈了，因为觉得对手也不是高排位种子，名不见经传。结果在轻敌之后被扳平，那来到第三局他们想再重新发动就已经有些连贯不起来了啊，那而日本组合你通过第二局的胜利建立了信心，就越打越有。我觉得首轮大家表现都不太理想，一方面是跟世锦赛到亚运会这两个大赛中间的调整期是有关系，因为运动员他的表现也是一个有周期性的这种波动嘛，那肯定是想把更好的一个状态是留在更重要的比赛上，就比如说是亚运会上，那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我觉得在于这段时间确实我们队里面情况比较复杂，有一些混乱管理上。那如果运动员你本身对自我要求不够的话，没有人对你很严格监管的话，那你自己反应在场上明显就是技不如人了。所以我觉得大家也是要加强对自我的管理和自我的要求。
0: 那由于本次大师赛呢正好是在世锦赛和亚运会中间，不少名将都退赛了，所以大家很多人在找陈雨菲呢，这女单的陈雨菲、韩悦，男双的这个梁王组合，以及女双的盛坛组合，还有这个外协方面呢，像这个新科的世锦赛男单冠军拉尼尔，女双的韩国组合白赫娜、李少熙都退出了本站哈。那其实我们也是失去了继续观察他们的一个机会。那这次比赛有没有在深圳看到一些00后甚至是05后的一些新人值得去期待的？
2: 我觉得我们可以关注一下男双赛场06年的虎科员林翔毅。那他们两个不久前其实也是首次参加了世锦赛啊，一路也打到8强，那只是1/4决赛最后败在了获得亚军的马来西亚组合谢定峰、苏伟毅拍下。但是这个对于他们年仅20岁的国羽新生代组合其实已经是一个挺不错的成绩了。那这一次大师赛他们两个首轮是因为日本组合的退赛是顺利晋级到了4轮，那下一轮是要在内战中来迎战师哥这个何济婷、任翔宇，所以我觉得这对年轻组合是国羽男双目前比较值得关注的一对。那女单方面像您刚说的陈雨菲、韩悦也退赛了，那咱们只有王芷怡和韩千玺参加。那小将韩千玺明天是要打安喜莹了，安喜莹现在的实力大家都知道，就是想胜真的太难了。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的话，明天我们可能关注一下这名小将，就希望他能在世界第一身上 可能应该明天还是会交学费吧，但是希望你交了学费以后是真正的有收获和提升，因为不久后韩千玺也要首次参加亚运会嘛，对吧？

0: 这一次大师赛希望对他也是一个锻炼，能够让他在亚运赛场上来展现自我。
1: 嗯，好的，李婷，谢谢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9: 中国不间断，
8: 永远值得期待。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关注一组体育资讯。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首轮比赛昨天晚间接凌晨继续进行，女单二号种子莱巴金娜、四号种子高夫以及五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是均顺利晋级下一轮。男单方面，五号种子科伯利、九号种子弗里茨晋级次轮。中国选手布因朝格特以幸运落败者的身份呢递补是入围正赛，他的男单首轮对手将是12号种子来自西班牙的霍达尔。德国中后卫球员吕迪格昨天宣布自己退出德国国家队，结束长达12年的国脚生涯。好，今日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我是郝迪，
15: 我是张文。
1: 直播间，我们今天请到了朱明老师，和我们共同聊一聊夏季转会的故事。朱老师，晚上好。
16: 哎，郝迪、张文，你们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哎，这夏转呢是彻底的结束了。
16: 嗯，
15: 今天很热闹。
16: 对，那历来是压哨的时候，最后好，这传真机都得热得发烫。
1: 对，最后是五大联赛狂砸73亿欧啊，6比1元的转会，恩佐最后成了标王啊。这个先说说恩佐吧，人都标王了，对吧？
16: 哎，这个简直是肥皂剧。今天我看，又大家好多球迷又找回了当初他和梅森·芒特俩人隔空在社交媒体上的对话。
15: 嗯，
16: 啊，当时他说芒特啊，什么你从切尔西离开，你居然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闭幕，选举产生中共内江市第九届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通过关于中共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共内江市第八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冯发贵主持大会并讲话。
1: 市第九次党代会今天胜利闭幕，为今后5年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擘画了美好蓝图。市党代表们纷纷表示，将立足本职，履职尽责，把会议部署落到工作一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第九次代表大会闭幕，冯发贵主持大会并讲话。
1: 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冯发贵、薛学申、聂军、康俊、蔡磊、蒋学东、罗万东、陈征、向云、王志国、刘红玲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以及不是代表的担任过正厅级领导职务的老同志等在主席台就座。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海涵等省委换届选举指导组同志到会指导。大会应到代表400人，实到399人，符合规定人数。根据本次代表大会选举办法和有关规定，在总监票人和监票人监督下，到会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由49名委员、9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共内江市第9届委员会，选举产生了由29名委员组成的中共内江市第9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当大会宣布选举结果时，全场响起了热烈掌声。随后，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共内江市第8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共内江市第8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完成各项议程后，冯发贵做了讲话。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9次代表大会，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在省委换届选举指导组的精心指导下，在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即将胜利闭幕。这次大会开得很成功，是一次高举旗帜、团结奋进的大会，是一次求真务实、风清气正的大会，对进一步凝聚思想共识、激发干事动力、推动内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大会通过的中共内江市第8届委员会报告，凝结着全市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社会各方面的智慧、心血和汗水。报告以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勇担城域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4级而不懈奋斗为主题，从5个方面全面回顾了市第8次党代会以来的重大成就，认真分析存在的问题和短板，深刻总结5年工作实践取得的重要启示，精准把握内江发展面临的战略机遇，科学提出锚定一个定位，推动3大转化，走好3大路径，实现3大突破发展战略，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从严治党等7个方面作出重要部署，始终坚守省委赋予内江建设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的定位，坚决扛起城域发展主轴战略支点时代使命，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会的成功召开，必将有力激励和引领全市干部群众坚定发展信心，鼓足攻坚干劲，真抓实干，开拓进取，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冯发贵指出，大会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经过充分酝酿，选举产生了中共内江市第9届委员会和中共内江市第9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为实现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提供了政治和组织保证。冯发贵代表大会主席团向省委换届选举指导组给予大会的有力指导表示衷心感谢和诚挚敬意，向全体工作人员为大会圆满成功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慰问和感谢。冯发贵指出，全体党代表要带头响应市第9次党代会的号召，带头落实好市第9次党代会部署的各项任务，引领带动全市广大干部群众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决策部署上来，真抓实干，锐意进取。 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切实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代会精神，推动党代会做出的安排部署在本地区本部门落地见效，共同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冯发贵强调，内江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新的蓝图已经绘就，新的梦想催人奋进。 新征程呼唤新气象，期待新作为，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而不懈奋斗。 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不是代表的担任过正厅级领导职务的老同志，不是代表的八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市纪委委员，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和五党派代表人士及有关方面党员负责同志等列席大会。9月2号上午，
2: 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六次会议，会议由冯发贵同志主持。会议听取了总监票人关于大会选举情况的报告，推选了市委九届一次全会和市纪委九届一次全会主持人。下面摘要播出内江日报社论：永丹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
1: 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而不懈奋斗。9月2日，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顺利完成各项议程和任务，胜利闭幕。这是一次高举旗帜、团结奋进的大会，是一次求真务实、风清气正的大会，对进一步凝聚思想共识、激发干事动力、推动内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我们对大会的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祝贺。大会高度评价了冯发贵同志所作报告，高度肯定中共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通篇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 全面总结过去五年内江发展重要成就，精准分析发展形势和机遇挑战，科学提出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从严治党等七个方面作出重要部署，始终坚守省委赋予内江 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的定位，坚决扛起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时代使命，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会的成功召开必将有力激励和引领全市干部群众坚定发展信心、鼓足攻坚干劲、真抓实干、开拓进取，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内江市第九届委员会和中共内江市第九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为实现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提供了政治和组织保证。永丹新使命，谱写新篇章，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为内江干出一片新天地，为内江拼出一个新未来，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而不懈奋斗。
0: 9月2号， 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吹响了内江奋进新征程的号角，参会党代表立足行业实际，深学细务， 纷纷畅谈贯彻落实的思路举措。
3: 凝心聚力，担使命，实干争先，起新篇。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
2: 大会全面总结过去五年发展成就，擘画未来五年发展蓝图，明确内江勇丹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的奋斗目标，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提供遵循。
3: 新征程催人奋进，新使命呼唤担当。

0: 当。会后，来自不同战线的市党代表们结合岗位实际，畅谈学习市党代会报告的真切感受。大家纷纷表示，将立足本职，履职尽责，把会议部署落到工作一线，以实干担当把宏伟蓝图一步步变为美好现实。
1: 市委报告提出，要加快推动特色产业转化为集群经济，把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纳入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着力做大做强，让人倍感振奋。站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我们将认真学习党代会精神，深耕新能源汽车曲轴赛道，巩固自身优势，加快新能源曲轴产线建设，积极布局电机轴等新产品，争创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同时抢抓数字机遇，持续推进产线智能化升级，建设更多柔性产线，探索 AI 赋能质量检测和工艺优化，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2: 我将以实施党代会为新起点，把这次会议精神带回企业和商协会业主，认真学习并贯彻落实，带领大家克服困难，抓好安全，深耕主业，开拓创新，继续稳岗位、保就业、求发展，以事干践行党员初心，以担当展现民营企业党代表的时代作为。
3: 聆听了报告，我倍感振奋，深受鼓舞，让我对内江未来五年的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充满信心。我将着力做好重症救治，以专科能力突破带动医院整体救治水平提升，强化技术攻坚，引进和开展新技术、新项目，力争在关键诊疗技术上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跨越，主动对接上级优质医疗资源，争取更多技术帮扶和人才培养项目落地，优化服务环境，做好儿童就医空间和流程设置，推动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标准落地实施，切实织密儿童健康防护网，为健康内江注入强劲动力。
0: 击鼓催征起新程，砥砺奋进向未来。在新一届市委坚强领导下，全市上下同心拼搏，实干笃行，必将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金秋送爽，老兵荣归。9月1号，东新区开展迎接2026秋季退役军人光荣返乡活动。活动现场热烈欢迎退役军人光荣返乡的红色标语格外醒目。退役军人刚一出战，工作人员便热情迎上前，为他们佩戴上象征荣誉的大红花，并送上诚挚问候。此外，现场工作人员还面对面为退役军人讲解退役报到流程、档案转接、就业创业扶持等相关政策，提供一站式便捷服务，让退役军人返乡报到省心、暖心、安心。
4: 一出高铁站就看到家乡的欢迎迎接点，我的心里特别激动，真切感受到了家乡的关怀与温暖。接下来我会尽快调整状态，学习新技能，找准自身定位，把部队养成的吃苦耐劳、敢闯敢干的作风带到工作生活中，尽自己所能为家乡建设出一份力。
5: 在退役军人返乡报到后，我们将通过适应性培训、免费职业技能培训以及专长招聘会等一系列措施，让退役军人尽快完成角色转换，帮助他们就业，让他们更好地融入家乡的建设。
0: 9月2号上午，四中二中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全校10000余名师生以崭新的面貌和饱满的热情，共同迎接新学期的到来，开启逐梦新征程。开学典礼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开学典礼上，学校全面回顾了过去一学年在教育教学、德育建设、校园管理、心理健康、一体发展等各项工作中取得的优异成绩，并对上一学年表现突出的红旗班集体、红旗班主任、三好学生、优秀学生以及参加省运会获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进行了表彰。
6: 感恩有学校的倾心关怀，老师们的耐心指导，给予我坚持下去的温暖和动力。新学期我应当及时调整心态，向着目标踏实努力，也祝愿全体二中学子不惧挑战，奋勇争先，珍惜机遇。

0: 把握当下，在新学期稳步前行，取得理想的成绩。
1: 我们全体教师将以更饱满的热情、更务实的作风投入到教育教学工作中，坚守育人使命，优化育人环境，抓实精细化管理，用爱心与耐心陪伴学生成长，做孩子们前行路上的引路人，为他们的梦想保驾护航。
2: 9月1号开学首日，内江高新区老兵映红土初心照征程。

0: 以真挚的语言为全校师生讲述军旅故事，回首峥嵘岁月，缅怀革命英烈，引导莘莘学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1: 我们现在安稳幸福的日子是革命先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我懂得了要珍惜当下，好好学习，以后我会牢记老兵爷爷说的话，做一个懂事爱国的好孩子。
0: 随后，消防指战员围绕校园防火、应急避险等内容开展安全知识宣讲，邀请师生现场观摩、体验救援装备，直观学习消防安全知识。
2: 这次联合开展的开学第一课形式十分鲜活，后续教学中我们会把红色精神、消防安全知识融入日常课堂，开展主题班会，巩固本次活动成果，引导学生铭记历史，筑牢安全意识，切实做到知行合一。
0: 现如今，甜品店不再只是吃点心的地方，优美的环境特里的甜蜜惊喜。
3: 一进店，青春氛围感扑面而来，门口鲜花装点，店内彩色气球随处可见，墙面打造了多处打卡点位，随手一拍就能出片。
4: 最关键的是，如果您是一个人来消费，店里还提供免费帮忙拍照的服务，可谓是十分贴心了。
3: 吃得放心，才能吃得开心。门店后厨和大厅一墙之隔，独立的操作间装上透明玻璃，名厨酿造，甜品制作全过程尽收眼底，食品安全看得见。
4: 第三个惊喜就是产品，店里面销售有各类甜品、定制蛋糕，还有咖啡饮品等。老板自己就是一个甜品控，所以对食材的要求很高，所有的甜品都是用动物奶油制作，而且绝不隔夜，所以吃起来口感会比较好，而且呢特别放心。
3: 店内甜品紧跟时令上新，芋泥系列深受女孩欢迎，桑葚、杨梅等应季鲜果也会做成限定美味。从连锁品牌店里学成手艺，凭着一腔热爱开店三年，邓生文始终认为甜品承载的不只是舌尖上的味道。
5: 它不只是吃味道，也是生日聚会普通日子的小犒劳，它承载很多的小欢喜，因为大家吃到一个甜品，吃到第一个的时候就感觉很要开心放松，这就是我做甜品和蛋糕的最终意义。
3: 新潮的环境，贴心的服务，让惊喜小子甜品店在短视频平台迅速出圈，不少顾客被线上照片吸引，专程前来打卡。如今，一批新潮甜蜜小店正慢慢成为资中青年休闲聚会的好去处，甜甜的烟火气息也为古城文旅休闲增添了一份新鲜活力。
0: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6: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 i 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最安全，最安全，最安全是什么？最安全。你好，什么是安全？真的就安全。
1: 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谁有工作中出事都要小心噻。安全，你等一下。
2: 哎，你好，你好，你骑马的车吗？
0: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3: 安全带上噻。
4: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2: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1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0: 师傅，什么是安全？
5: 安全就是一切嘛。
6: 然后戴好帽子，
7: 把护面罩是安全，戴护手套是安全，把保鞋是安全，包括去上班挣到钱，马上就来回家。
8: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0: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9: 安全就是提前把门开了，每个角落都能有闸房。
10: 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1: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12: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到我的裙子，我就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要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0: 师傅，
13: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0: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4: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喊出去了一个。
0: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15: 怕我有用。
16: 这里是监测预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鲁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0: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6: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17: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市中区深入实施工业倍增计划，规上企业培育工作取得扎实成效。市中区开展人大代表走进人民法庭活动。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农历7月21，星期三，欢迎收看市中区新闻，下面是详细内容。今年以来，市中区深入实施工业倍增计划，在甜味食品产业园既有深耕多年的规上老牌企业焕发新机，也有今年新进上规的企业加速崛起，一老一新之间生动展现出市中区规上企业培育工作的扎实成效。
0: 走进内江市同生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浓郁焦香扑面而来，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配料、灌装、包装、质检等工序

0: 序有序衔接，一瓶瓶色泽鲜亮、香气浓郁的红油辣椒油，经过工人打包成箱，即将发往全国各地餐饮及商超渠道。作为专注红油研发、生产、销售的调味品企业，同生食品深耕川味调味赛道，产品覆盖餐饮、商超、流通等多元领域。自入驻甜味食品产业园以来，企业累计投入约3000万元完善厂房及自动化配套，投用全自动炒锅、智能包装生产线，实现全流程自动化生产。今年以来，企业订单充足，市场销路持续向好。
1: 上半年我们已经完成1600万左右的销售额，为适应市场需求，我们及时调整生产线，新增包装设备，推出了香酥油辣子的新口味，后续将全力向全年5000万左右的销售目标冲刺。
0: 在园区另一侧，今年2月新进的归上企业四川省川祥王记食品有限公司，实现传统老手艺与现代化规模化生产的深度融合。企业主营牛肉干、兔丁等肉制品，其王记牛肉干制作技艺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25年12月，企业整体搬迁至园区新基地并投产，生产车间兼顾智能设备高效生产与传统手工炒制工艺。新基地投用后，可提供就业岗位约200个，有效联动本地养殖业发展，搭建起紧密的产业协作链条。
2: 今年1到6月，我们已完成产值700万元左右，下半年进入到销售旺季，预计全年产值争取达到4000万元。同时我们也新增了白乌鱼系列甜味加新产品，预计9月上市。当前正结合中秋节点研发各种口味的原创礼盒产品。
0: 从老龙头到新力量，两家企业的发展轨迹正是市中区培育壮大归上企业的成果显现。通过一企一策精准服务，支持存量归上企业技改扩能、研练补练，建立小生规重点企业培育库，在项目落地、要素保障、市场拓展等环节全程跟进，推动新建项目早日投产达效。截至目前，全区归上工业企业已达66家。1至6月，全区归上工业累计完成产值28.92亿元，工业增加值增速6.4%。7月产值3.91亿元，工业增加值增速6.6%。
3: 近日，市中区人民法院在。

一个人会上瘾，开灯一个人，熄灯不见人，为何还要吸足一晚尘？手机声太沉，为何成朝听不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富，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

0: 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
1: 三四，
0: 军乐团奏《钟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

0: 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

0: 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3: 此次3.0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2.0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5: 在3.0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的清晰的导向。
0: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6: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

0: 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1: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4: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3: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5: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3: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6: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3: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7: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的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2: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泥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3批紧急援助物资， 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增速较去年同期高4.5%，实现营业收入1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5倍。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
2: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0: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2: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2: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 担子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

0: 军事打击。
1: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

0: 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0000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埃及总统举行会谈，为中埃合作共赢擘画新蓝图。
1: 昨夜今晨，直击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累计336人次在吉隆口岸核心区开展搜救。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深层次搜救工作如何展开？
0: 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发布，首次落地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结算机制。新方案怎样让老百姓看病更实惠？
1: 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第一大税种。什么是地方附加税？一税两费合并带来哪些变化？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中方敦促日本当局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风险瞭望，南部战区在中国黄岩岛战备警巡，较时挂弹驱离非小型飞机。如何持续强化海空域管控力度，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与伊朗作战，这场战争也使伊方获得了重要的技术经验和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二号表示，在近期的军事冲突中，敌方投入的装备规模超过伊方十倍，但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方向及近期多场交战中的目标均告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特朗普说，美军一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二号更新违规船只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这些船舶未遵守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规定，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伊方还表示，与名单内船舶进行船对船转运等活动的其他船舶也可能被列入名单。美国中央司令部二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二号通过发言人表示，对美国和伊朗再度发生交火表示严重关切，并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巴勒斯坦卫生部二号晚发表声明称，2名巴勒斯坦青年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的穆盖伊尔村遭以方人员枪击身亡。声明指出，2名遇害青年分别只有19岁和16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晚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支持并纵容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以及以色列军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表示，以色列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将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他还表示，定居者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仍在增加，很多时候没有受到追究。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二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了解，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气象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二号表示，伊方对当前战场的研究和分析显示，敌方动用了最高水平的技术。

0: 席外交时刻。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塞西总统举行会谈，为中埃合作共赢擘画新蓝图。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还在塞西总统陪同下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马哲。马哲，昨天两国元首的会谈中都谈了哪些细节，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乘坐专车，在摩托车队护卫下前往太阳宫，先是出席了塞西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当车队进入太阳宫大门后，黑方安排了马队和礼兵在沿途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现场既庄严又隆重。随后是军乐团奏两国国歌等环节。在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在太阳宫的会谈厅举行了会谈。会谈中，习近平主席强调，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主席在

0: 在讲话中还从五个方面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推进互利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加强国际多边协作。除了双边关系，两国元首在会谈中还就中东局势进行了深入沟通。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就此，习近平主席从激发内生动力、推进综合治理、筑牢发展根基、增强国际协同四个维度提出四点倡议，为中东整体局势长治久安提出了中国方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双方还发表了联合声明。当天中午，在基总统夫妇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了欢迎宴会。主持人，
1: 那么昨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再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0: 好的，和中国一样，埃及同样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大埃及博物馆历时20多年建设，在去年11月正式开馆，是世界上最大的专门展示单一文明，也就是埃及文明的博物馆。在11月1号的开馆仪式当天，习近平主席向塞西总统致贺信时强调，中埃两大文明古国应当持续深化文明互鉴，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文明力量。时隔不到一年，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夫妇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可以说是两国文明互鉴的生动写照，也为中埃文明交流留下了一个标志性的历史瞬间。在参观时，习近平主席指出，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参观完大埃及博物馆，习近平主席当天傍晚乘专机启程回国。回顾习近平主席这次对埃及的访问，可以说既更续友好又拓展合作，两大文明古国跨越亚非大陆相向而行，必将开创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主持人，
1: 好的，马哲。
2: 与此同时，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9月1号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他们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上合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相信上合组织国家将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携手努力共谱合作新篇章。吉尔吉斯斯坦战略与学术研究所发展事务所长拉希莫夫，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点主张内容深刻，符合时代需求。习近平主席说出了我们的心声，我们期待的话语。他还强调了关乎上合组织发展的新的优先领域，在这些领域里我们能够同行致远。这次上合峰会赋予了上合组织继续前行的更大动力。
2: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世界政治与战略分析中心主任扎克利亚·齐明斯卡亚，在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四点主张，这四点主张涉及发展、安全、以人为本以及对话协商，这给各国提供了可以平等对话讨论各项议题的平台，为地区性的长期存在的复杂问题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同样非常重要的是，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已经从一个关注安全问题的组织发展成为一个既能解决贸易经济合作、人文交流问题，又能应对复杂威胁并推动成员国经济数字化新发展、绿色转型和人工智能发展的组织。这源于所有成员国的共同努力。美国麦卡莱斯特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拉瑟姆，
3: 上合组织正在不断发展，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现实。习主席提出的愿景也正在以具体形式落地，变成真正的项目。上合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更加充满活力的区域性合作组织，成为各方可以讨论如何在科技、贸易、外交等领域进行合作与协作的平台。中国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发挥了推动作用。如果这次峰会上所提出的科学合作最终能够实现，那么它可能产生巨大的改变。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
5: 中国空间站
4: 永远值得一爱。
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9: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13: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经过不间断紧张作业，昨天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可以从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昨天下午也跟随救援队伍一同深入受灾核心区，直击一线救援现场。我们来听报道。
17: 昨天下午5点30分，徒步趟过1.5公里泥泞道路后，我和同事江小晨终于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外围。这一路走得并不轻松，要经过整条救援通道里抢险难度最大的区段——吉隆藏布河谷 S 型弯道。在山体拐弯处分布着3处冲沟，山体积水顺着沟道直泻而下，像3道小型瀑布，既不停冲刷着刚抢通的路面，也不断带下碎石泥土。其中2处冲沟的影响尤为突出。走到第一处冲沟，能看到此前因为水流太急，填筑的大量石料都被冲走了，路的两侧已经换成了大型石块垒砌的路基，用来抵挡河水的冲击，中间再用碎石铺出路面。再往前走，靠近3处冲沟，这里的边坡已经从岩石变成了土质。随着山势放缓，抢险队伍往边坡一侧拓展空间，不再用填河的办法，而是就地取材，挖开边坡的土，混上大石块铺住路面。越往核心区走，脚下的路面越软，脚踩下去先是一陷，泥水立刻漫过鞋帮，踩上去就像踩在吸饱水的棉花上，稍不留神，半截小腿就会陷进淤泥里。到了核心区周边，淤泥更是遍地都是。据现场救援人员说，最深处的淤泥有3米左右。原吉隆口岸联检大楼周边，多台挖掘机正在同步作业，拓宽、平整、加固路面。其中一台因连日高强度连轴转，它的右侧履带已经断裂脱落。几名维修人员抡着大锤，一锤接一锤地加紧抢修。等修复完成，它还要立刻重返抢险队列。在一个上坡的位置，一台履带式挖掘机如同负重前行的战士，沉重的履带不断陷入粘稠泥浆，车身往下沉落，机器嘶吼着爬出泥沼，短暂前进后又再度要陷进去，然后冲出来，在泥泞之中一点点啃开塌方与淤泥的阻碍。

0: 在现场我们也明显感觉到搜救方式正在优化调整，现在救援人员紧紧跟在机械作业面后方，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再也不用像前几天那样从悬停的直升机上纵身跳下，整个人砸到淤泥中，靠着手脚爬行往前推进。淤泥里的每一步跋涉，机械的每一声轰鸣，都在把救援一点点推向更深处。受灾核心区内的消杀作业也同步展开，各支队伍各司其职，稳步推进。
1: 道路实现畅通前后，现场搜救还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周一帆的报道。
2: 216国道是进入受灾核心区的唯一陆路通道，随着道路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陆续进入受灾核心区。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二中队中队长张小军此前连夜在冲沟三位置施工。
3: 你干了一通宵是吗？
4: 是，我是夜班的第一台挖掘机，前方现在已经到口岸，我们正在配合消防，正在核心区展开搜寻。
2: 这一进展意味着救援力量和重型机械可以更加持续稳定地抵达现场，也意味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搜救方式正在发生变化。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浦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奇巧是首批徒步翻山进入受灾区域开展搜救的消防救援人员之一，他和队友已经在核心区坚守七天。
5: 我们当时到了现场的话，我们第一给我们的感觉特别震惊，现场的话跟以前完全是两个样子。我们第一采用的搜救方法就是我们的风搜索，我们的喊啊，有没有人啊，这个寻亲啊，然后去敲击啊，我们的这些方法啊，然后去搜寻我们的找我们的失联人员。然后我们后面的话，我们的装备和我们的搜救犬进来过后啊，我们采用我们的搜救犬进行搜索啊，用我们的仪器来进行搜索。
2: 杨奇巧介绍，当下搜救工作的重点正在向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和深层淤积区域延伸。
5: 当机械把这个道路抢通了过后，将一些大的这个沙石啊，这些全部挪开，更方便我们更深层次的去搜寻我们的一个失联人员。
2: 向深处搜索意味着更细致的作业，每清理一层堆积物，每开辟出一片新作业面，都需要救援人员同步观察、搜索和判断。生命探测仪、搜救犬与人工搜索相互配合，搜救区域也被进一步细分。西藏消防总队特勤支队支队长普拉介绍，
6: 因为前期我们进来全部都是淤泥，淤泥的深度基本上都是在半山腰这个位置，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救援过程当中最大的难点。然后
7: 今天领受的任务是指挥部也设定详细科学的一个方案，那通过这个制定几个区域，把几支队伍分成几个区域的这个搜索队进区域性的一些搜索，跟我们的这个安能互相配合协调搜索。
2: 泥石流灾害现场地形复杂，受持续降雨影响，边坡、河道以及受损建筑仍可能发生变化，灾害带来的风险仍然存在。为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昨天下午日喀则消防救援机动大队二中队领受任务，在核心区域开辟安全逃生通道。二中队队长米马次仁，
8: 我们已经完工了，我们主要是敲镐加绳索装备开辟逃生通道，就是往那个山高的地方挖往上走的路。
2: 此外，前方指挥部持续监测建筑和边坡稳定情况，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杨奇巧介绍，
5: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啊，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啊，这些他们随时在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另外的话，我们设置了高位我们观察员啊，我们的安全员啊，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啊有异常，他们也会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啊，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啊，进行避险。
9: 随着救援通道畅通，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部队救援力量主要分成搜救组、消杀防疫组、搬运组三部分，在受灾核心区。

0: 3000平方米的区域内进行作业。
1: 一方面是实体的生命通道实现了畅通，另一方面虚拟的通信网络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目前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十几根电线杆也被运到了这里，电力抢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
0: 再来关注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的最新情况。昨晚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这是灾害发生以来当地举办的第二场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12点，灾害已经导致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有关发布会的更多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罗布次仁、多吉仁青、朱星晓的报道。
2: 在新闻发布会上，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在中央和国家相关部委的有力指导下，指挥部统筹各方救援力量，同步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善后处置和风险防范各项工作。目前应急处置工作正在积极有力、有序有效开展。
3: 灾害导致距国门3公里的道路全部损毁，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安能等力量持续攻坚、昼夜奋战。目前救援人员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域。
2: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
4: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2: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9月2号12时，累计接到家属来电876人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也做好了499名安置群众的各项保障工作。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5: 做好心理安抚和服务保障工作，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已接听国内外家属电话876人次，这其中国内是448人次，国外是428人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需求诉求。
1: 发布会还透露，在防范次生灾害方面，有关部门做了严密布置，目前已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密切关注普热普藏布、东林藏布、吉隆藏布等与抢险救援密切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的变化，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
0: 8月30号，堰塞湖已经自然泄流，风险排除，冰岩崩冲击形成的小型水体也已排空。目前相关救援力量携带150台套专业设备，通过人际共防，密切监控冰岩崩区域在持续降水、高温等天气影响下次生泥石流灾害对下游的影响。
1: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的救援工作进展。 当地时间9月2号，尼泊尔警方发言人向总。

0: 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晚上八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这场灾害给中泥双方都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两方的遇难失联人数为何存在一定差异？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 此次跨境炼石灾害中，泥石流向下游尼泊尔方向运动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但泥方受灾范围巨大，总台报道员航拍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的画面显示，多个村镇不复存在。从灾后伤亡和失联人数来看，泥方一侧多于中方。受访专家表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人口基数与空间分布的巨大差异是呈现出数据差距的最直观原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告诉中国之声，
2: 吉隆口岸离吉隆镇还有一段的距离，我们大量的人口主要是在吉隆镇，而不是在这个口岸这个地方。口岸这个地方主要是我们的一些边检啊，然后口岸工作人员，当然也有一些出入境的游客，所以呢我们这边呢人口相对而言比较少。那么尼泊尔那边呢，因为这个海拔呢相对稍微低一点，稍微平一点，因为尼泊尔这个国家它面积并不是太大，大概只有15万平方公里，但是呢它有3000万人口，所以呢沿着这个河谷这些地带呢人口是比较密集的。
1: 刘宗义介绍，尼泊尔一侧的受灾区域在经济结构上以农业、牧业和旅游业为主，因历史上就形成了双方商业往来的模式，这一地带长期人口密集。西藏民族大学中国西藏边疆贸易研究所负责人教授刘瑜向中国之声表示，区域及人群基数都相对较大，是泥方伤亡和失联人数偏多的客观基础。而从口岸开放经济与跨境人员结构分析，泥方口岸流动人口复杂度、密集度远高于我方，又进一步拉开了数据差距。
3: 中泥经贸合作走深走实，吉隆口岸作为西藏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通关便利大幅提升，口岸经贸和人员往来快速复苏。而泥方口岸作为对接第三国重要中转枢纽，它本身距离尼泊尔加德满都又相对较近，大约只有138公里，人员构成多元化，流动性极强，不仅有本地居民，更是集聚了大量边贸从业者、外籍背包客、徒步人员等等。
4: 有关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的八点时段我们还将继续关注。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就在昨天，国家医保局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这是继2019年1.0版、2024年2.0版之后的第三版。其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第一批基层病种，核心机制就四个字：同病同付。
0: 那什么叫同病同付？简单来说呢，就是在一个统筹区内，同一种病，不管你去的是大医院还是基层医疗机构，在一个统筹地区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从2019年启动按病组付费国家试点，2020年启动按病种分值付费国家试点以来，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又迈出了新的一步。那新的方案怎样让看病更实惠？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及 DRG 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次的91.8%。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3.0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 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2.0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7: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 疼痛学科新增了两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6: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3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7: 在3.0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6: 而针对 DIP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2.0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92%提升至95%。
8: DIP3.0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6: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9: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4: 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还首次明确了基层病种，其中 DRG 基层病组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对这些病组病种将实现统筹区内不同医疗机构医疗机构间医保同病同付，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3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10: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维护患者安全。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企业在缴纳增值税、消费税时，通常呢还要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一税两费。

0: 目前呢，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提出，将这三项税费合并为一个新的税种——地方附加税，并允许各地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的适用税率。
1: 三项合成一项，是简单的加法，还是会改变企业的实际负担？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税率确定权，又将给地方财力和区域营商环境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地方附加税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在现有的税费项目基础上改革而来。根据征求意见稿，将现行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那么，这一税两费具体包括什么呢？城市维护建设税专门拿来打理城市，大家平时走的马路、街边绿化、公共厕所这些公共设施日常维护的开销，有一部分就靠它。地方教育附加覆盖全阶段教育，幼儿园到大学修校舍、买教学设备都能用。教育费附加则主要用来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这三项税费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独立的税基，都是跟着增值税、消费税一起收、一起申报。打个比方，企业交100块增值税，配套要交的这三项费用大概10块钱。此次为什么要将这原有的一税两费合并起来，变成一个正式税种呢？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地方税改革以及如何增强地方自主财力，是党的20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税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尤其是地方政府在产业结构变迁之后，面临着传统税源减少的冲击，迫切需要增加地方税的收入来源。
3: 新业态呢，税收的筹集呢，在一定的程度上呢，也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地方呢，在不同程度上呢，就会受产业结构的变迁呢和新旧动能的转换的这个影响，出现了财政呢紧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去增加呢地方税的收入来源，并进一步呢加速呢地方税改革的进程。
2: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收入分别为5170亿元、2382亿元和1582亿元，合计9134亿元。李旭红表示，合并之后，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税体系中的第一大税种，地方可统筹资金使用，进一步提升地方的财政自主权。
3: 那么这一次呢，地方附加税啊立法呢，是地方税改革的重大突破，简并了税制，它是有利于降低呢地方税啊遵从成本，更为高效的筹集地方税的收入，同时呢也统一了税制，也有助于呢我们促进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三项税费合并之后啊，地方附加税呢成为了地方税体系中啊第一大税种，并且呢通过立法的方式统一提升了三项税费的法律的层级，增强了制度的刚性，这呢也是有利于保障呢地方税的来源，增强地方的自主财力。
2: 根据征求意见稿，地方附加税基本延续了现行三项税费的税制要素，纳税人为在我国境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计税依据为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税率方面，地方附加税实行11%至13%的幅度税率，具体适用税率的确定和调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11%至13%的税率幅度内提出，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各地财政收支状况、产业发展基础存在差异，地方政府对本地发展实情掌握更为充分。李旭红表示，为地方附加税设置税率浮动区间，赋予地方自主确定适用税率的权限，能够充分调动地方税收征管积极性。财政承压较重的地区可选取区间内较高税率，侧重培育市场活力、提振经济的地区则可适用区间内较低税率。
3: 那么地方附加税啊，这次呢就通过呢设置啊地方税的幅度税率，适当呢扩大了地方税的税收管理权限，拓展了地方税源啊，也是呢有利于提高呢地方税收管理的积极性，也可以呢是成为未来啊我国地方税改革的探索的。

0: 的方向。
1: 此外，新设地方附加税是否会影响纳税人的税负水平？按照现行规定，城市维护建设税按照行政区划实行7%、5%和1%三档税率，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分别实行3%和2%的征收率。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樊勇表示，三项税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后，不涉及大的税制和政策调整，纳税人税负水平总体稳定。
2: 原城建税加权平均税率大概是6.6%，叠加3%的教育费附加、2%的地方教育附加，三项税费综合平均税率在11.6%。改革后，地方附加税的税率在11%-13%的幅度税率，其中间值与原有平均税负基本持平。
1: 李旭红表示，从整体税负来看，征求意见稿的相关制度安排保持了税制衔接的稳定性，实现了税负平移的改革目标。
0: 地方税立法呢，基本延续了原有的三项税费的纳税人计税规则等相关的税制要素的规定，它不涉及呢大的税制和政策的调整，既有利于呢稳定纳税人的预期，也有利于呢稳定财政收入，确保持续保障呢教育投入，支持呢教育强国建设。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81年前，中华民族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也捍卫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成果。
6: 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守护和平，历史硝烟虽已散去，现实警示却从未停止。近期，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动向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扩军备武与财政扩张并行，其防卫政策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7: 近期，日本海上自卫队宙斯盾驱逐舰鸟海号完成美国制战斧巡航导弹可发射化改装，于8月30号返回日本长崎县。日本防卫省计划在下一财年之前，以约1694亿日元采购最多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此外，防卫省还计划对海上自卫队另外7艘宙斯盾驱逐舰实施同样的改装，8艘舰艇的相关改装费用合计约1104亿日元。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奇祥表示，此番动向意味着日本防卫政策正发生明显变化，其影响已超出传统专守防卫框架。
8: 首先可以说，战斧巡航导弹是一种攻击型武器，这意味着日本的战略正在从以保卫本国领土为主转向参与攻击型战略。
7: 日本防卫省申请的预算中不仅包括购买引入防卫武器装备，也包含扶持日本国内军工防卫产业发展等内容。孙奇祥表示，大量购买军备持续发展军工防卫产业是危险的信号。
8: 日本要发展国家，不是依靠国防，而是依靠民用产业走向世界。但是如今，日本已经失去了这种力量。我认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军事产业天然倾向于希望发生冲突。如果是这样，整个国家推动和平、避免冲突的努力就会越来越弱。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发展趋势。
7: 孙奇祥还表示，日本长期面临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的问题，而当前经济增长依然缺乏足够动力。在大量财政支出依赖发行国债支撑的情况下，如果支出规模继续膨胀，未来财政负担可能进一步加重。
8: 如果今后这一负担越来越大，而税收收入又不会大幅增加，那么利息支出就会不断攀升。如此一来，将来恐怕连社会保障等领域都不得不削减，不仅无法推出新的政策，就连过去一直实施的政策也不得不削减。我认为这种局面一定会到来。
5: 面对日本执政当局种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危险行径，捍卫公平正义的底线不容退让。 中国外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主持例行记者会时表示，1945年9月2号，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全部条款，确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定性，这一历史结论不容篡改，战后国际秩序更不容挑战。
1: 联合国宪章中至今保留着敌国条款，相关条款仍然有效，包括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这是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旨在防止其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日本当年正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如今日本执政当局不仅对历史罪责避而不谈，反而对二战甲级战犯顶礼膜拜，歪曲美化侵略罪行，加快推进再军事化，意图修改和平宪法，与几乎所有周边邻国交恶，公然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发出武力威胁。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再度对亚太和平稳定带来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重申敌国条款十分必要。我们敦促日本当局切实恪守日本投降书所确认的国际义务，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见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8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0: 南部战区公开的视频中，空军飞行员驾驶着教时教练机，翼尖挂载霹雳50弹，对抵近我领空的菲律宾小型飞机进行了警告驱离。这是我军首次展示教时挂载10弹参与此类任务。
3: 从教时挂10弹前出驱离，到歼16全程压阵，再到海空立体协同，这套组合拳如何持续强化海空域管控力度，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柴华、杨凯、蔡子涵的报道。
4: 昨天黄岩岛上空，一架教时高级教练机正在前出执行驱离任务，它的翼尖挂带着10弹，而在其后压阵的是一架歼16多用途战机，而这两架飞机里的飞行员其实是一对师生。南部战区官方发布的这段师生同巡的画面引发广泛关注，为什么在南海战备警巡的第一线出现了一架教练机？它是什么来头？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介绍，本次参与执行任务的教时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高级教练机，代号猎鹰。虽然名为教练机，但它的底子一点都不初级，它采用双发设计，先进电传操控和综合航电系统，全机有7个武器挂点，最大外挂能力达到3.5吨，可以挂载中距空空导弹和精确对地攻击武器。而教时教练机的杀手锏则是它的低速机动性能，这也是将其派往黄岩岛地区上空执行本次警巡任务的重要原因之一。傅前绍：
5: 机动性非常好，而且起降滑跑距离非常广，可以在很多前线机场短距起降，在低空机动性方面可以说是非常优秀的，甚至能够对标很多第3代或者是第4代的，应该的近距格斗能力在世界先进战机中呢也是能够排上好的。而且这款高级教练机还采用了3轴电传操，这个在教练机中也是比较罕见的，有利于进一步改善低速机动能力，因此它的最小飞行速度要比

0: 多，先进战机要低得多。
1: 公开画面中显示，菲律宾方面派出了 C-208、PA-31T 等小型飞机侵入我国南海领空。随后，南部战区部队对菲方飞机进行驱离，这也是我军首次展示教时教练机挂载实弹驱离菲律宾飞机。傅前哨表示，
0: 菲律宾这次派出的飞机啊，其实都是一些低较慢的飞行器，就是螺旋桨的民用飞机改的一些观测机。那么用超音速两倍的战斗机去跟踪驱离它，难度就比较大了。确实，可以充分利用它机速机动能力强的这个优势，来驱离那些螺旋桨的飞行速度比较低的入侵的飞机，从而呢维护我们黄岩岛周边地区的安全。可以说这个选择是非常合适的。
1: 另外，在此次行动中，南部战区还出动了歼16和轰6，与教时通过数据链通信系统形成空中作战体系。
0: 教练师机动性比较好，但是它的雷达口径比较小，它的距离呢有限，因为歼16战斗机的机头比较大，雷达口径在现役的世界各国战斗机中呢，也是属于最大之力，是目前世界上最顶尖的，它可以看得很远，而且呢，多目标处理能力、多目标攻击能力都非常强，因此它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极强，再加上歼16本身可以携带重型的或者是远程的空对空和空对地的打击武器。再加上它拥有先进的通信系统和数据链，实时的将相应的空中的情报信息传递给教时，或者是呢指挥它进行相应的这个警巡任务或者驱离任务，从而在黄岩岛地区上空形成一个高低搭配的一个战略战术组合。
1: 由此来看，歼16和教时这对组合好似尖刀与重盾，构成了前出驱离加后方控场的完整作战链条。值得关注的是，这并不是教时教练机第一次出现在黄岩岛。今年7月30号，教时已随南部战区在黄岩岛周边进行过战备警巡，但当时挂载的是训练弹。而在南部战区昨天发布的视频中，教时翼尖挂载的已是实弹。从训练弹到实弹的变化，傅前哨认为这传递的信号是非常清晰，菲方近期的一系列挑衅侵权行径已被纳入实弹威慑范畴，这款近距格斗弹可随时做出反应。
0: 挂实弹，我们就是一旦发生突发事件，那么我们必须要有动手的能力。有了实弹，跟威慑性、威慑能力，它挂在翼尖上的应该是P-65系列的空对空导弹，它的导引头的时长角比较大，机动能力比较强，射程呢也更远。作为教练机来讲，教时配备 P-65 系列的实弹，足以承担近距格斗的任务，或者是承担呢一些相应的跟踪驱离域外国家这些飞机的任务。
1: 事实上，本次战备警巡并非空中力量的独角戏，而是一场海空协同的体系化行动。从南部战区公开的画面可以看到，海上编队包括052C 型导弹驱逐舰、054A 型护卫舰以及071型两栖船坞登陆舰。052C 型导弹驱逐舰搭载有源相控阵雷达和垂直发射系统，是编队的防空大管家。054A 型护卫舰则是海上多面手，搭载海红旗16中程防空导弹。而071型两栖船坞登陆舰不仅是舰载直升机执行海空巡逻任务的海上母舰，如有需要也可以从坞舱中释放登陆兵力和装备。对此，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分析称，
2: 我们派出的作战编队并不是最强的，也并非是最先进的，我们更多的释放了一种愿意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这种善意，这是其一。其二一个，071两栖登陆舰的派出，船坞登陆舰的派出，并非是一种我们称之为海上夺取制海权作战的这样一种作战行动，因为071两栖船坞登陆舰这样的舰艇，最主要就是两栖登陆作战，带有演练两栖登陆作战方案这样的意图在里头，同时也演练了现在各个军种、各种作战力量的联合作战。所以071在和平时期跟水面舰艇作战编队编组行动，并非是我们海上作战的常态，但是恰恰是有利于南海斗争的新常态。
1: 李亚强。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九天，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深层次搜救工作如何展开？
1: 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首度亮相，基金中报新指标，怎样重塑公募基金行业标尺，守护普通人的基金收益？
0: 开学季学习桌椅热销，各种新功能令人眼花缭乱，哪些真的实用，哪些不过是营销噱头？
1: 两大文明双向奔赴，中埃联合考古发布新成果，古埃及神庙遗址有哪些最新发现？
0: 闯入大脑总司令部，中国科技馆特展开展，这个3斤重的器官里究竟藏着一个怎样的宇宙？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热带风暴级的中心已于今晨6:30前后，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中心最低气压985百帕。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台风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已经全额缴纳2026年联合国会费。至此，已全额缴纳今年联合国会费的国家达到133个，中国是联合国第二大经常预算摊款国。俄罗斯外交部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天就德国政府9月1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俄外交部当天还发表声明说，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事件提出的指控。俄方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这是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一架搭载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的海岸警卫队飞机2号在华盛顿里根国家机场紧急降落。据了解，飞机右侧发动机出现故障，机上共有14人，最终飞机安全着陆，未造成人员受伤。美国马里兰